0: 举者难己，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各位好，我是夏阳。
0: 昨天晚上啊，这个突然下了一场雨。哦。当时呢，我还在外面啊，在那个三道口那边。哎呦，这雨怎么突然一下就下来了？还下得特别大啊！顿时就觉得有点冷。
1: 哎，
0: 对，就是那个风吹在身上啊，有点冷。后来那雨呢，又停了一下，然后又下了一下，又停了一下。我当时就在想啊，我说这个热和冷啊，到底哪个更难受一些？
1: 都难受。
0: 都难受，
1: 对，你说如果这个天我觉得还可以，今天早上帮我们通勤路上都觉得相对啊还是比较凉爽的。那你想看热啊，如果给你这个上烤下蒸，
0: 哎呀，
1: 霜，哎呦，它不是，比如说气温38度，它不是单干热38度，它地面上它那个空气湿度特别大，它一蒸发，你就有一种待在蒸笼里或者待在桑拿房的一种感觉。
0: 是。
1: 那冷呢？之前我们不是好多 说是玩笑话，但其实也是真实的现象，就是好多北方来的朋友来到合肥，就东北人来到合肥说：“哎呦，说咱大东北的跑这儿来，冷得受不了了。”因为我们冬天的那种冷啊是
0: 湿冷，哎，对，
1: 不像人家干冷，人家虽然零下20-30度吧，但是人家稍微一个室内它都有暖气，相对好一点，还能穿着 T 恤在家里边吃冰棍，就在大冬天的时候啊，你说我们这家里边比外面还冷。
0: 啊，
1: 它是进入你骨髓的冷。
0: 对，你想这现在这个温度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我刚看了一下是29度啊，而且有雨。对，但是呢，跟前两天那种30多度那比起来，确实舒服很多。
1: 对，
0: 没那么热啊。所以说今天我们有个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您觉得冷和热到底哪个更难受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
1: 好嘞，
0: 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早安，何为继续播出，我是大宝。
1: 各位好，我是夏阳。
0: 接下来呢，我们头条刷新啊，要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数十个家庭啊被留学中介骗的这个事儿啊。这两天呢，央视呢是曝光了这件事儿啊。因为随着现在高考中考落下帷幕呢，就读国际高中或者是出国留学成了有些家长的选择啊。各类留学中介呢也迎来了咨询的高峰期。然而呢，一些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啊，说我帮你代缴学费啊，我帮你垫付保证金啊，这种一条龙的服务啊，实则暗藏风险。这就有十几个家庭啊被骗了数百万。

0: 这是最近呢发生在浙江温州啊，当地警方呢破获了一起留学中介的诈骗案件，多名学生受骗无法入学。海外留学申请的周期长，流程多，而且语言有门槛，存在着信息差，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呢有了可乘之机。
1: 接到多起群众报案，称被同一家留学中介诈骗。
2: 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这个12月份啊，然后那个时候他跟我提出我拿到了这个 offer， 他其实是带有附加条件，要求你缴纳大概几千镑的这样的一个定金或者叫留位费。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之类的一些便利或者是好处，最后还是选择让他代缴。
1: 然而这笔本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约定完成缴纳，导致多名被害人错过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入学资格。
2: 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这个 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导致我后面整一年都要相当于就是空闲。
1: 接到报案后，温州鹿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梳理学生及家长与留学中介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合同文件等，迅速锁定了该机构负责人刘某。2026年5月，刘某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
3: 经过我们的审讯及做工作，刘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被我们刑事拘留。之后我们拉取了刘某的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发现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家长涉及到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目前已经掌握了有13名受害人，涉及金额200多万。
1: 民警调查发现，起初犯罪嫌疑人刘某确实能帮一些客户办成入学事宜，从而获得了家长的信任，但后来公司经营不善，个人也因合同纠纷背负巨额债务。刘某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开始利用信息差编造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钱款。
3: 第一种情况是他先帮学生确实录取了这所学校之后，取得家长的信任，再跟家长说要帮忙缴纳学费。第二种情况是通知书都还没有拿到，他编造了一个说已经预录取的一个情况，帮你预缴学费有优惠。第三种情况是你自己跟学校领导比较熟悉，以及有特殊渠道，这样的为由编造了跟学校领导的聊天记录。
4: 哎呀，这个真录取加假代缴，这是骗子最狡猾的地方啊！骗子呢，利用真实的 offer 做诱饵，精准呢拿捏了家长对于海外缴费流程不熟悉这样一个信息差。你是啊，我们都在国内，哪知道那边是怎么缴费呢？对吧？那一旦家长放松警惕，那后续啊，你像这个学费啊、保证金啊，有可能就会被骗子给挪用。像我刚刚那个新闻当中，10多位家长被骗了数百万这个事儿，真是让人痛心啊！
0: 对，这也暴露了部分中介利用灰色地带哈，去代收代缴的这个风险。那么也提醒所有的准留学生家庭，首先呢严查资质啊，拒绝无资质的黑中介或者个人工作室。第二呢，钱款的往来必须坚持对公转账，认准学校的官方账户。第三呢，掌握主动权，家长和学生呢要亲自核对录取材料以及缴费凭证。第四呢，就是如果发现中介啊推诿或者失联，立刻停止转账，并且报警留存证据。

0: 这两天有人在空调房啊，哎呦，就觉得哦，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很难受啊，怎么回事呢？最近呢，持续的闷热潮湿，加上低气压的桑拿天啊，心血管的承受压力巨大。那桑拿天呢，一定要当心啊，心脏类似的疾病。
1: 现任有十多年冠心病史，一年前觉得状态还好，自行停药，昨天因心脏不舒服被紧急送到医院救治。
2: 先闷，闷得难受，大概再有半个月的样子吧，就是偶尔的一两次，好像闷闷的就算了。
3: 我现在是整间护士，在昨天，也就是24小时内，有11名心梗患者被紧急送到医院救治，医院呢都为他们开通了绿色通道。经紧急救治，这11名患者目前转危为安。
4: 这段时间呢，又阴雨，这个气压一低，闷热，那么病人这个出汗就多，那么这个血液浓缩了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气温变化了，就是这个我们说的或冷或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时候这个心血管它就是发生一些变化啊，这种变化呢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血液粘稠啊，包括病人在以前有过冠状动脉硬化这样的一个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更严重，在这种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当中，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心脏梗塞的发生。
1: 这11名患者年龄在50到70岁左右，但夏季心梗并非老年人专属。熬夜、劳累、情绪烦躁、久坐不动、频繁进出空调房、冷热交替等因素，会进一步叠加天气影响，让中青年人群也成为发病群体。
4: 天热嘛，开空调，如果你空调温度打得太低，对吧，在里面的温度很低，那么血管是收缩的，一到外面的这个很高温的环境下，血管一突然开放，对吧，这样就是这个冷热交替过快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不是休息嘛，这个休息不好，那么这个对这个季节来说，人疲乏劳累的时候，人也出现一些相关的基础病就复发这种状况。还有呢，就是如果有基础疾病呢，要控制好一些基础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的，哎，或者既往有过冠心病的，那这个时间段你药物肯定按时服药。
1: 同时，医生提醒，高温高湿、低气压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和剧烈运动，坚持少量多次补水，不要等口渴再喝水。若出现持续胸闷、胸痛、心慌、心悸、大汗、肩背放射痛、呼吸困难等症状，请立刻拨打120，把握心梗黄金救治时间。
0: 特别是有些朋友啊，如果说觉得这个心脏非常有压迫式的那种疼痛，或者放射到了自己的腰、自己的背这个位置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忍，赶快去这个医院抓住这个黄金的这个抢救时机啊！因为这个呢，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心绞痛啊。心血管内科的主任也解释说呢，闷热、出汗、多血液浓缩、忽冷忽热都会使心血管发生变化，也不只是这个老年人啊，你包括有些年轻人，这个熬夜、劳累、频繁的进出空调、冷热交替，也会成为发病的群体。
5: 是，我们在这呢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哈，首先呢，空调温度啊别打得太低了，避免冷热交替过快。第二呢，像这样的炎炎夏日哈，我们在工作之余保证休息，控制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基础病。如果是冠心病患者呢，要按时服药。第三个呢，就是高温高湿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和剧烈的运动，少量多次的补水。第四呢，如果出现持续的胸闷、胸痛啊、心慌、大汗、肩背放射痛等等的症状，立刻拨打120，把握黄金救治时间。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新闻热搜啊。说说武汉的毛先生吧。毛先生最近呢，因为

0: 对工作调动啊去了外地，于是呢就把自己的车啊停放在武汉啊小区的外边。没想到呢过了几个月，等他回武汉办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车竟然不见了。
1: 啊，接警之后呢，民警呢就调取了公共视频录像去查找。一开始呢，这个毛先生以为是自个儿这个车是乱停放
0: 啊
1: 被拖走了，但是一发现不对啊，没有这个拖车记录啊。于是呢调监控就发现啊，一陌生男子啊指挥一辆叉车把毛先生的这个车啊直接就叉走了。然后呢最终这辆车呢在附近的一家汽修店门口卸了下来，然后呢把它拆分卖掉了。怎么回事啊，匪夷所思啊。
2: 武汉市民毛先生因为工作调动去了外地，于是就把自己的车停放在小区外的路边。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当他回武汉办事时，发现自己的车竟然不见了。
3: 车主发现车子不见之后，可能以为是自己违停的原因啊，被交管部门拖走了。他就向这个打了112交管部门电话进行询问，这个交管部门查询之后发现没有这个相应的拖车记录。
2: 这么大一辆车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毛先生赶紧来到派出所报警。由于不清楚车辆被盗的具体时间，民警调取了案发路段周边大量的公共视频录像，逐日进行了查找。最终发现6月14号中午13点左右，一名男子指挥一辆叉车来到现场，将毛先生的轿车叉起后放在了一辆拖车上。这辆车最终被运到附近的一家汽修店门口卸了下来。民警立即前往该店铺进行走访。汽修店老板张先生表示，当天确实有一个叫董某某的男子前来卖车，但是因为车辆没有任何手续，张先生就把这单生意介绍给了一个朋友。
3: 汽修店老板朋友来了之后，就决定收购这辆车子。他以4800块钱的价格将这辆车子进行了收购，并意图后面将这个车子进行拆解及售卖。
2: 民警顺线追踪，很快将嫌疑人董某某抓获归案。董某某交代，他就住在附近小区，发现这辆车很长时间都没有动过，于是自作聪明，认定这是一辆没人要的僵尸车。
3: 也问了相应的一些街坊邻居，这位街坊邻居就跟他说，这辆车子停放这里很久了，都没有人动，是不是没人要了？他就以为这辆车辆没有人管，对此动起了这个歪心思。
2: 由于车辆已经被拆解变卖，多名参与收赃的人员共同出资20000元，用于弥补受害人的部分损失。目前，涉嫌盗窃的嫌疑人董某某已被武汉东西湖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匪夷所思啊，细思极恐啊！您说这个案件呢，不仅仅是偷车人的问题，背后的这个销赃链啊，同样也是问题。那汽修老板明知道这辆车没有手续，不但没有报警，反而介绍朋友去收车。那收车人呢，明知您这辆车来路不明，还压价拆解收购。啊，这个交易呢，其实涉嫌了像掩饰啊、隐瞒犯罪犯，就隐瞒这个犯罪所得罪啊。没有买卖呢，就没有伤害，斩断这些灰色的收赃链条，才是保护财产安全的关键。
0: 是，那毛先生呢，等于说真的是受到无妄之灾哈。虽然拿回了20000元的赔偿，但是10多万的车没了呀，这损失依然非常惨重。车主在维权的时候呢，完全有权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嫌疑人董某赔偿剩余的全部损失。那这也给咱们很多车主提了个醒，长期停放车辆呢，还是做好防护的，最好呢定期挪动一下，或者委托亲友照看啊，千万别让爱车变成不法分子眼中的免费提款机。

0: 呢嘴就歪了。
1: 不是，大概一个月左右嘛，就局部就出现了一些疼啊肿，反反复复的。啊，自己在家里边也就吃了一些抗生素啊，吃药就能好几天。那么药一停，还是又能复发的一个发炎。
2: 王女士本想通过注射改善上嘴唇周围的皱纹，但注射物并没有起到填充作用，而是往下移位，导致下巴鼓起突出，同时嘴巴周围组织出现了明显的感染，损伤到面神经，导致说话不利索，一笑起来脸就歪了。医生表示，王女士的情况除了抗感染治疗，还需要多次手术，尽可能清除移位的注射物。
1: 注射物是很难取的，那个注射的话是不同的层次，而且都是一些材料都是弥散在我们组织之间的，一次是清不干净，面部嘛还不像别的部位，那别的部位嘛不重要的地方，手术大一点，超过注射区的范围，我们可以整个的给它端掉了哈。但面部不可以，面部的话你稍微多坏死一点组织，它的畸形就会严重一分，所以后期修复就可能会困难一分。
2: 医生表示，王女士目前已进行了三次手术，后续可能还要两次手术。注射物完全清除后，局部组织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畸形，包括软组织坏死、疤痕形成。王女士还需要整形手术来恢复原来的面貌。医生提醒，注射美容属于医疗操作，绝非一些机构宣传的午休式美容这般轻描淡写。填充材料的选择、注射层次的把握、剂量的精确控制，乃至无菌操作与术后随访，都直接关系到效果和安全，爱美人士一定要慎重。
1: 凡是注射或者是植入进入我们人体的材料，我们都要提高警惕。这些微整的话，最基本的哈，应该是有整形美容资质的医生来操作。
3: 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医美的这个宣传视频啊，一个人呢刚开始长什么样，然后呢进去之后呢就是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了啊，看着就很有剧本的感觉。但是爱美之心啊，人皆有之，但是呢60多岁的阿姨啊，你改善皱纹却换来了下巴突出、面部神经受损、面临多次清创的这种手术折磨，这个代价就太惨痛了。
4: 确实，你看像很多非法的医美机构哈，利用人们的容貌焦虑，或者他就是给你灌输这种焦虑，打着低价速成的幌子疯狂的敛财，完全是拿着咱们消费者的健康去赌啊。那希望呢这个血泪教训能够敲响警钟，也别让啊过分追求美丽毁掉一生啊。那医生提醒呢，注射美容它属于医疗操作，它不是简单的给你洗个脸啊、给你这个
3: 吹个头发
4: 那么简单。对，它绝非一些机构宣传的什么午休式美容啊，一两个小时就换您青春啊10岁20岁，不是那么轻描淡写的事儿。所以爱美人士一定要慎重。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啊。又到了盛夏毕业季，为了切实解决新市民青年人才的住房难题，合肥持续加码安居保障，集中推出了多款由国企运营的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用低门槛、高品质、零中介费的暖心房源，为年轻人扎根合肥保驾护航。
3: 在新桥科创示范区城域七七里项目，凭借宜居的环境，受到了众多租房年轻人的青睐。小区楼道干净整洁，园区绿植错落有致，整体居住氛围安静舒适，和市面上普通小区相比优势十足，让前来租房的求职者倍感安心。
4: 户型包括价格，我觉得都是让我挺满意的，包括小区还有一些公共的区域提供我们就是住户去享用，去健身房还有一些图书馆。
3: 户型适配年轻人居住，租金价格亲民。除此之外，小区的配套细节也十分贴心。
5: 总共的建筑面积是10万平方，然后户型是总共有3室、2室和1室，户内都是拎包入住，就是所有的家具家电都配好，然后网络也是已经入户了。
3: 据了解，城域七七里是合肥安居集团在新桥科创示范区打造的首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共建有13栋中高层租赁住宅及配套用房，合计提供1026套优质房源。项目精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重点服务周边重点科创企业，专项解决企业青年员工的租房难题。
5: 现在9号楼已经开始就是正式入住了，3室、2室、1室就是整栋楼啊，都已经开始就是已经入住完毕了。
3: 为全方位覆盖合肥青年租房需求，今年7月，合肥多片区同步上新保障性租赁住房资源，城域望月台、九月台、西河里等多个优质租赁项目集中开放，房源布局更广，选择更多，适配不同求职就业人群的居住场景。
4: 可以说是合肥的新市民嘛，那我觉得在合肥能租到这种房子，我觉得是比较暖心的。
3: 目前合肥已累计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6.5万套，其中4.2万套已正式投入运营，

0: 汇集数万青年人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呢，前脚刚走，三伏天就接踵而至。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最新行情显示，在高温和高湿联手的影响下，蔬菜批发价格呢整体上扬，不过消暑顶流西瓜却迎来了今年以来的最低价。那么本周的菜价果价走势如何？一起来关注。
1: 上周台风巴威过境，叠加入伏后的高温天气，周谷堆市场蔬菜进场量达4600至4800吨，高温高湿导致蔬菜损耗加大，地产叶菜和长途调运蔬菜价格普遍上涨。其中山东辽宁产区的黄瓜因主产区位于台风路径上，价格上涨最为明显。
2: 四月青毛白菜价格现在均在1.5到1.8之间，环比上涨大概3毛到5毛。山东的水果类蔬菜像青椒啊、茄子啊，都上涨到2块钱以上。黄瓜的话，产自于山东和辽宁地区，在台风的路径上价格上涨的话是更为明显。
1: 预计未来三伏天的温度将逐渐进入高温阶段，会对蔬菜生产有所影响，蔬菜价格可能会逐步进入上升趋势。水果市场方面，台风带来的短暂雨水未对水果造成明显冲击，随着入伏后消暑需求持续旺盛，西瓜进场量大幅增长，日均达839吨，环比上升超70%。
2: 西瓜的话现在环比是下降大概有15%到20%，像甜王西瓜的话，上周的批发价格大概是6毛到1块，然后像美都的话大概是1.5到2块，也是今年西瓜上市以来的最低的一个价格。
1: 市场人士分析，当下属于西瓜集中上市阶段，除了安徽本地瓜以外，还有来自甘肃、河北、江苏、山东的西瓜都在近期大量进入市场销售。随着三伏天持续，西瓜等消暑水果仍处上市旺季，价格有望继续保持低位。
3: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夜幕降临，暑气渐消，城市夜间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合肥雷街整合美食、演艺、潮玩等多元业态，推出了系列夏日主题活动，以浓浓烟火气激活夜间经济新动能，为城市消费升级、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
0: 晚风拂面，灯火璀璨，傍晚的合肥雷街褪去白日的静谧，人流车流络绎不绝，美食香气弥漫街巷，热闹非凡的景象勾勒出城市夜经济的生动图景。餐饮业态是夜间经济的核心支撑，也是城市烟火气最直观的体现，多家门店食客满堂，不少市民结伴前来打卡消费，畅享夏日夜生活。
4: 那我们呢，既可以享受美食的愉快，又可以沉浸于这种氛围当中。
0: 旺盛的夜间消费人气也让商户真切感受到了城市夜经济的蓬勃活力。为贴合夏日消费需求，街区商户纷纷推出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让利回馈消费者。
5: 自从进入夏季以来呢，我们这边因为也是夏季季节高峰期，整个客流啊就有了很大的明显的一个增长。
0: 夜间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风向标，也是提振消费、赋能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合肥城市夜经济的标杆街区，13年来，雷街持续深耕夜间文旅消费赛道，不断迭代消费场景，丰富业态布局。
6: 也想趁着这个夏日的这样的一个夜经济的市场啊，我们也是推出了这些优惠活动，然后呢，把这个市场的这个热度啊持续拉高。
0: 未来合肥将持续挖掘夜间经济潜力，丰富夜间消费业态，优化夜间消费环境，让城市夜晚亮起来、火起来、活起来，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盛夏时节啊，合肥野生动物园里为园里的毛孩子们提供各种各样的避暑良方，帮助动物们安然度夏。我们也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8: 下午10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将一块块重达8-9十斤的大冰块送往雪猴馆等场馆，调皮的猴子们迫不及待地跳上冰块，甚至还偷偷舔了起来，感受烈日下的清凉。 大象馆里则下起了一阵局部阵雨，加装好的喷雾装置喷出细密的水雾，大象冰绿慢悠悠地甩着鼻子从空调房里走出来，在喷雾下惬意地淋了个澡，同时卷起饲养员投喂的西瓜南瓜大快朵颐。据了解，目前园内多数场馆已实现空调全覆盖，
9: 像一些比较喜欢户外活动的，像食草类动物，在它树荫不够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它提供一些遮阳，确保它在外面活动的时候不会特别的热。像大型的猛兽，黑熊、老虎这些，它们的外展区我们可以看到是有水池的，那个是它们的一个私家泳池。
8: 除了齐全的硬件条件，为了让动物们补充水分，园方还特意调整了夏季食谱，增加了西瓜、蔬菜等多汁类食物的比例，相应减少了精饲料的投喂。在黑猩猩馆，饲养员给乐佩姐弟俩切好了新鲜的西瓜和哈密瓜当做下午茶，两个小家伙手脚并用，吃得非常开心。小熊猫们则在凉棚里撸串，这些冰镇过的水果串串很合他们的口味。与此同时，灵长区的动物们也都享受着专属的夏季定制小零食。
9: 像夏天的话呢，我们会多为他们准备一些应季的果蔬，挑一些他们特别喜欢吃的水果，比较甜的水果，然后呢把它冻成小果冰，在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候分给动物。
8: 动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保育员还会在兽医的指导下，在食物中针对性地添加防鼠药品，从源头上帮助动物有效预防中暑。动物园也建议广大游客夏季可以选择早晨或傍晚来园，这时候天气凉爽，动物们也更活跃。另外，园区也已经调整了夏季运营时间，下班快乐季活动将一直延时到晚上8:30。
10: 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3: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7: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新闻热搜啊。朋友圈呢常有传言说这个西瓜呀，它甜是因为打了甜蜜素，无籽西瓜呢是转基因，这种忧虑到底是科学的吗？有理由吗？
3: 这就在朋友圈当中啊，我曾经听过有人说，哎呦，这西瓜跟以前西瓜不一样，现在这西瓜怎么那么甜呢、啊？是不是打东西了呀？
7: 这不是血一代一代血液出来的吗？
3: 其实西瓜越来越甜啊，真的不是打针啊、那无籽西瓜呢也并非是转基因啊，我们听听专家跟大家说一说。
13: 西瓜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啊，我们一针扎下去呢会形成一个微小的孔洞，那么细菌啊还有这些微生物啊它就会进入这个西瓜里面，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我们这个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这个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那么为什么现在的西瓜会特别甜呢？第一个呢是通过科学家不断的育种，我们育种出了很多的新型品种的西瓜。第二个呢是通过一些科学有效的施肥手段啊，比方说施加一些钾肥，那么这些手段呢和育种都会让西瓜变得更加的甜。
14: 对于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说法，专家解释，无籽西瓜是通过传统的杂交育种技术培育出来的，并非转基因食品。
13: 市面上的无籽西瓜主要是通过传统杂交的育种手段来实现的啊，我们育种出来的西瓜呢是三倍体。
3: 西瓜啊，如果您给它打针呢、啊，它有可能啊，这
7: 就烂了吗？
3: 那个孔啊，会造成糜烂啊，而且呢，它这个你打进去的这个液体啊，只会散在它打针的周围， 你不能够把整个西瓜都变甜，所以说呢，西瓜越来越甜，真的还不是打针啊，它是因为得益于良好的选种和育种啊，
7: 以及科学的施肥。那么无籽西瓜呢，它是传统杂交育种的三倍体啊，不是转基因。此外呢，专家还给出了咱们的挑瓜技巧以及存放的注意事项
3: 啊，这好啊。
7: 挑选的时候呢，首先轻拍声音啊，像打鼓就是熟了，纹路清晰。

0: 色深就代表它品质好、嗯、那么存放呢，如果说覆盖了保鲜膜，冷藏的12小时之内，最长啊不超过24小时，食用前呢切除表面约1厘米的瓜瓤、
1: 嗯、西瓜这两天天气热了，然后越来越便宜了，昨天我看楼下我们家那西瓜才5毛多钱一斤
0: 啊，
1: 很便宜啊、有的是8毛，反正这两天都没看过超过1块的，就是那种车子推过来的那种西瓜啊，又甜又好吃，而且呢还便宜。再来说说留学，随着高考中考落下帷幕，就读国际高中或者是出国留学呢，成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呢也迎来了咨询的高峰期。但是啊，就在这高峰期当中啊，有一些骗子中介啊，他就以这个代缴学费、垫付保证金，我给你搞一条龙服务啊，时常呢暗藏风险，有10余个家庭被留学中介骗了数百万。
2: 接到多起群众报案，称被同一家留学中介诈骗。
3: 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这个12月份啊，然后那个时候他跟我提出我拿到了这个 offer， 他其实是带有附加条件，要求你缴纳大概几千镑的这样的一个定金或者叫留位费。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之类的一些便利或者是好处，最后还是选择让他代缴。
2: 然而这笔本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约定完成缴纳，导致多名被害人错过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入学资格。
3: 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这个 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导致我后面整一年都要相当于就是空闲。
2: 接到报案后，温州鹿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梳理学生及家长与留学中介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合同文件等，迅速锁定了该机构负责人刘某。2026年5月，刘某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
4: 经过我们的审讯及做工作，刘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被我们刑事拘留，之后我们抓取了刘某的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发现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家长涉及到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目前已经掌握了有13名受害人，涉及金额200多万。
2: 民警调查发现，起初犯罪嫌疑人刘某确实能帮一些客户办成入学事宜，从而获得了家长的信任，但后来公司经营不善，个人也因合同纠纷背负巨额债务。刘某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开始利用信息差编造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钱款。
4: 第一种情况是他先帮学生确实录取了这所学校之后，取得家长的信任，再跟家长说要帮忙缴纳学费。第二种情况是通知书都还没有拿到，他编造了一个说已经预录取的一个情况，帮你预缴学费有优惠。第三种情况是你自己跟学校领导比较熟悉以及有特殊渠道，这样的为由编造了跟学校领导的聊天记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进入到三伏天了，这样的桑拿天的天气呢，确实对于很多有基础病的朋友来说啊是比较难熬的。有的时候呢虽然温度不高，但是天气啊容易闷热，这样持续的闷热潮湿低气压的桑拿天呢，人的心血管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出专家给大家提个醒。
5: 现任有10多年冠心病史，一年前觉得状态还好，自行停药。昨天因心脏不舒服被紧急送到医院救治。
6: 先闷，闷的难受，大概再有半个月的样子吧，就是偶尔的一两次，好像闷闷的就算了。
7: 我现在是在诊间护士，在昨天，也就是24小时内，有11名心梗患者被紧急送到医院救治，医院呢都为他们开通了绿色通道。经紧急救治，这11名患者目前转危为安。
8: 这段时间呢，因为阴雨，这个气压一低，闷热，那么病人这个出汗就多，那么这个血液浓缩了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体温变化了，就是这个我们说的或冷或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时候这个心血管它就是

0: 发生一些变化，啊，这种变化呢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血液粘稠啊，包括病人在以前有过冠状动脉硬化这样的一个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更严重在这种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当中，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心脏梗塞的发生。
1: 这11名患者年龄在50到70岁左右，但夏季心梗并非老年人专属，熬夜、劳累、情绪烦躁、久坐不动、频繁进出空调房、冷热交替等因素，会进一步叠加天气影响，让中青年人群也成为发病群体。
0: 天热嘛，开空调，如果你空调温度打得太低，对吧？在里面的温度很低，那么血管是收缩的，一到外面的这个很高温的环境下，血管一突然开放，对吧？这样就是这个冷热交替过快，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休息嘛，这个休息不好，那么这个对这个季节来说，人疲乏、劳累的时候，人也出现一些相关的基础病就复发这种状况。还有呢，就是如果有基础疾病呢，要控制好的一些基础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的，哎，或者既往有过冠心病的。那这个时间内，药物肯定按时服药。
1: 同时，医生提醒，高温高湿、低气压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和剧烈运动，坚持少量多次补水，不要等口渴再喝水。若出现持续胸闷、胸痛、心慌、心悸、大汗、肩背放射痛、呼吸困难等症状，请立刻拨打120，把握心梗黄金救治时间。
2: 有心梗啊，就 不仅是这个老年人啊，咱们年轻人啊也要提个醒，像您熬夜啊、劳累啊、频繁进出空调房、冷热交替啊，也会让中青年群体啊成为发病的群体。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新闻啊，这说一辆车啊平白无故没了啊。最近呢，武汉的毛先生因为工作调动去了外地，于是呢就把自己的车停放在武汉一小区外边的路边。哎，没想到过了几个月，等他从外地回到了这个武汉办事儿的时候，哎呦，我这车去哪儿了？接警之后呢，民警调取了公共视频，发现啊，一陌生男子指挥了一辆叉车，把毛先生的车叉起来，放到另一辆拖车上，然后用拖车把车拖走了之后啊，在另外一家店把这辆车拆了，然后卖了。
3: 你说这事儿
2: 匪夷所思，
3: 多邪门吧哈、
2: 哎！
3: 这就仿佛人家说，哎，这东西放在路边没人要，哎，我就拿走了
2: 啊！野生汽车呀，
3: 哎，这太可怕了！顺手牵羊没有这么顺的啊。说这辆车最终只卖了4800块钱，
2: 对呀，
3: 这毛先生得多心痛。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武汉市民毛先生因为工作调动去了外地，于是就把自己的车停放在小区外的路边，没想到过了几个月。等他回武汉办事时，发现自己的车竟然不见了。
5: 车主发现车子不见之后，可能以为是自己违停的原因啊，被交管部门拖走了。他就向这个打了112交管部门电话进行询问。这个交管部门查询之后，发现没有这个相应的拖车记录。
4: 这么大一辆车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毛先生赶紧来到派出所报警。由于不清楚车辆被盗的具体时间，民警调取了案发路段周边大量的公共视频录像，逐日进行了查找，最终发现6月14号中午13点左右，一名男子指挥一辆叉车来到现场，将毛先生的轿车叉起后放在了一辆拖车上，这辆车最终被运到附近的一家汽修店门口卸了下来。民警立即前往该店铺进行走访。汽修店老板张先生表示，当天确实有一个叫董某某的男子前来卖车，但是因为车辆没有任何手续，张先生就把这单生意介绍给了一个朋友。
5: 汽修店老板朋友来了之后，就决定收购这辆车子，他以4800块钱的价格将这辆车子进行了收购，并意图后面将这个车子进行拆解及售卖。
4: 民警顺线追踪，很快将嫌疑人董某某抓获归案。董某某交代，他就住在附近小区，发现这辆车很长时间都没有动过，于是自作聪明，认定这是一辆没人要的僵尸车，
5: 也问了相应的一些街坊邻居。这位街坊邻居就跟他说，这辆车子停放这里很久了，都没有人动，是不是没人要了？他就以为这辆车辆没有人管，对此动起了这个歪心思。
4: 由于车辆已经被拆解变卖，多名参与收赃的人员共同出资20000元，用于弥补受害人的部分损失。目前，涉嫌盗窃的嫌疑人董某某已被武汉东西湖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6: 处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

0: 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草字头下面放个非常的非，读非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一种读法匪，就未必为人们所熟知了。先说说非，它有两个含义。第一，形容花草美，香味浓，比如芳菲，形容花草茂盛美丽或花草香气浓郁，叫菲菲，因此菲常被用于人名。第二，碳氢化合物的一类，无色结晶，可用来制作染料、炸药等。再看看匪，它也有两个含义。第一，指萝卜一类的菜。第二，匪薄，多用作谦词，表示微薄，数量少，质量次，如新金匪薄，匪薄的礼物。匪薄还表示轻视，瞧不起，过分的看清自己，叫妄自匪薄。自己背下的不丰盛的酒饭叫匪浊，是一种谦词。匪薄请不要读成非薄。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时间的9:2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 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各位好，我是夏阳。
0: 这两天呢，有一款车啊非常火啊，小鹏的 Mona L03 啊，也是款刚出来的车啊。有朋友呢可能就在想了，这个400伏充电够不够快啊？还包括它的电池，讲官方是69度的电池啊，够不够用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评测一下小鹏 Mona L03 这款车型。
2: 外观设计这块，前法拉利设计师胡安·马洛佩兹操刀，核心设计理念微头 flow， 流动的生命力。0.46黄金轮高比，1.20超宽宽高比，妥妥的肌肉型车一枚。这么一看，150,000买平价法拉利血统 SUV 还行啊。标志性 T 字形星舰灯组，内置400多颗 LED 灯珠，照起来嘎嘎亮。自带3套专属迎宾灯语，光解锁就能玩上一整天。星环贯穿式流光尾灯，穿透力极强，即便是后车远光灯足够亮的时候，也能亮下它的。主动进气格栅 AGS 的，甭管什么意思啊，反正就是该开的时候开，该关的时候关。温度管理这一块 OK， 大曲率6倍线条从 B 柱啊，耸一下就到车尾了，主打一个丝滑。哎，这儿有一眼吧，这儿有一个空气导流槽，往上看这儿还有小鸭尾，这下不下压力的，总之好看。无边框车门，无边框后视镜，还有半隐藏式门把手，还有纯隐藏的门框水切，纯平侧窗。全车22处空气动力学优化，风阻系数只有0.228，全球新能源 SUV 前5。哎，你甭管有没有定语的，反正这续航啊是多了接近60公里。颜色方面，主打的就是6个爆红色系。在室内，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够你啊！内饰这块72%大面积软包覆盖。完了，我找找那28%没覆盖的地方。隐藏式出风口，慢反射氛围灯。这座舱啊，主打一个干净。做人吧，主打一个简单。
3: 谁问你的呀？
2: 没有仪表台，但是给你安排了一个26.8英寸超大 WHUD 苔藓，好家伙，比这中控屏还大。鹏，你这喧宾夺主夺的有点妙啊！主副驾纯享如华夏两子般的14点全身云朵按摩，关键这云朵还能躲屁股。后排座椅有手动2档角度可调，而且还可以放倒。同时，作为一个身高175的巨婴，他也不会因为嗖一下就。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0: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截至7月21号，合肥轨道交通线网累计客运量正式突破30亿人次大关。自2016年首条轨道交通线路动工建设，10余年间，合肥轨道交通已建成8条运营线路，运营里程275.5公里，布设车站195座，密布全城的轨道交通网络，承载着千万市民的日常出行往来，也镌刻下合肥城市扩容提质、稳步向上的发展足迹。昨天，记者从建设部门了解到，宿松路南延跨江淮运河段成功架设首片箱梁，突破施工关键节点，为宿松路南延深圳路至盐店道口工程冲刺全线贯通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一关键节点的完成，为整个工程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商务部昨天发布，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昨天，由中国社科院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在北京揭牌。全球文明研究院旨在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全球文明研究，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全球文明知识体系，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凝聚全球合作共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基础和智力支持。当地时间22号，美国能源部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历史性核能合作协议，双方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以及配套的双边保障措施协议。当地时间22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5398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之后发生余震1463次。好的，以上资讯由潘俊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阴天，有小雨，26到30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小雨，27到33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来关注一下宇树科技。最近提到宇树机器人的频率有点多，因为他们最近又推出新产品了。最近宇树科技推出了新款居家康养巨身大模型，能够让机器人全程自主做家务，稳定运行抗干扰。那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觉得不少家庭都会心动。比如说像有一些长期要照顾老人，累心累身，如果有这么一个好帮手，真的能让家庭成员轻松不少。
3: 笨笨同学，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4: 收到，马上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5: 这台机器人聪明吗？那是因为它搭载了 Unifold LMO Mini 0.3 多任务康养模型。该模型主打居家康养场景，覆盖从基础搬运、视觉识别、精细操作到智能设备联动的完整能力链。
3: 你看到了几盒药？
4: 我用眼睛给你看看，一共有三盒药，一盒是红色，一盒是蓝色，一盒是黄色。
5: 区别于传统分段式机器人算法，新款康养大模型打通感知、决策、执行闭环，无需多模型切换调度，大幅降低硬件算力消耗。这么优秀的居家小帮手，你想来一台吗？
2: 你看，这个机器人的性能越好，需要的零部件也就越精良。那么在当下的 AI 时代，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什么东西最珍贵，算力消耗嘛，对不对？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算力消耗给降下来呢？这也是很多人目前研究的一个方向。目前复旦大学团队就凭借着自研的量子闪存技术，制造出了一种单电子量子闪存原型器件，为量子储存工程应用补齐关键理论短板。
5: 你知道吗？现在的手机、电脑存储一比特数据，要调动200000个电子抱团干活，不仅耗电巨大，设备容易发烫，芯片的速度和存储容量也遇到了瓶颈。复旦大学团队带来颠覆性新技术，仅依靠单个电子就能存储一比特信息，这已是人类存储技术的天花板。团队打造的硅一量子闪存器件，更是在室温27摄氏度的环境下，就能稳稳锁住单个电子工作，能从底层大幅降低 AI 算力功耗。更厉害的是，团队独创了钛密度剪刀理论，相当于用一把无形的量子剪刀，精准裁剪操控量子状态。这一成果不仅开创了单电子量子存储的全新理论体系，更为量子存储走向工程应用拼上了至关重要的一块理论版图。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点，科众特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让把目光转向合肥，看一看合肥怎么样从废弃里面寻得宝藏。我们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行业，绿碱行业。在烧碱的时候啊，会同步产生出大量的副产品氢气。那么在以前啊，我们受到提纯技术的限制，部分的氢气呢只能够忍痛排放掉。那么现在在我们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当中的中盐安徽红四方绿碱厂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变废为宝的好方法，一起来听听看。
2: 烧碱化工车间生产时会持续产出氢气副产物，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气体还有利用价值呢？
3: 我们一个小时产5000方的一个氢气，使用了一部分，但是还有将近2000方一个小时呢是排放掉了，是一种浪费啊。为了变废为宝吧，我们增上了这个提纯的一个装置。
2: 这套电解副产氢气提纯设备使用成熟可靠的 PSA 变压吸附工艺，可自动完成脱氯、脱氧、除水、脱氮整套流程。原本纯度 99.5% 的粗氢，经过设备处理后变为纯度 99.999% 超高纯氢。项目年工氢约3000吨，减碳3.83万吨，环保增效两不误。
3: 截至目前呢，大概处理了2400万方的一个氢气啊，然后零增效了大概是1700万左右啊，每年呢应该减排二氧化碳达到3.83万吨，把我们的纯度提到59%以后呢，一方面就是说供我们这个下游的原料氢使用，另一方面呢就是供我们的一个氢能源的车一个使用。

0: 见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4: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央视新闻消息，近期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科研人员对5500万光年外的 M87 黑洞开展了双体联合光谱研究，首次获得了黑洞事件世界尺度的空间分辨谱指数分布。那么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获得的首张空间分辨的黑洞事件世界尺度谱指数图像。继续来关注，近日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隆重表彰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组织，合肥4名科学家186项成果获奖，成果覆盖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领域。那么其中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杨金龙获全省唯一重大科技成就奖。接下来关注央广网消息，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日前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该机型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客机，近年来陆续开辟了印尼、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市场，载客人数超100万人次。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在小说当中存在的隐身术。那么现代科学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到底是科技的突破，还是说在视觉上卡 bug 呢？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啊，美国西北大学团队就借助 AI 设计出了一款能够隐身于眼前的低可见度无人机。你试想一下，在你眼前飞，你都看不清，真的有这么神奇吗？一起来关注一下。
3: 科幻小说中的隐身术真的照进现实了吗？这款无人机通过主动高速旋转，制造持续的运动模糊效果，利用错觉欺骗人眼感知。简单来说，这就是精准卡了人眼的 bug。人眼处理整合单帧图像需要大约100毫秒，可机身旋转速度远超肉眼捕捉极限，大脑只能把它的运动轨迹和背景画面做平均化处理，最终看上去只剩一团半透明虚影。虽说目前它仅能实现肉眼层面的视觉隐藏，雷达、红外成像、声学监听都能轻松捕捉到它，但这种跳出传统伪装思路的大胆巧思，为视觉隐身技术开辟出一条全新研发赛道。
2: 虽然说啊，这种东西呢只能是暂时利用我们的视觉停留，给我们营造出了一种幻影，那么其他各种专业的仪器还是能够轻松地捕捉到它，但是不得不说啊，这样的一个思路确实为这个行业引出了一点有些不一样的方向，对不对？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发展，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今天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走心，无比期待下一期加入超话看话题，各路姐妹拉进群偷偷给他发私信，觉得超级酷的还有热狗盖和欧阳靖，这些 rappers 那个夏天。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4: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组织开展了2026年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布链强链提升行动申报工作，经竞争性评审和公示，合肥芜湖入选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布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支持城市，成为此次全国首批8个入选城市城市群之一。近日，蜀山区仙都路南段景观及设施提升工程圆满收官，匡河岸边新增公园驿站、合肥公园加添新景，不仅补齐沿线景观配套短板，还让城市道路界面焕然一新。本次工程建设过程中，秉持人与自然共生理念，注重将自然水系机理与沉浸式艺术空间交融，构筑可呼吸、有温度的有机景观场景，打破传统市政设施的刻板形象。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财政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0: 14万3329亿元，同比增长1.5%。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就业数据。上半年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围绕稳就业促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相关部门重点从5个方面加力推进有关工作，明确多项政策举措在稳就业保民生中发挥积极作用，扎实做好技能人才工作，技能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了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声明未说明事发具体地点，也未提及是否有人员伤亡。沙特政府目前未置评。萨雷亚还称，胡塞武装已迫使近10艘船只折返。他警告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好的，以上资讯由潘俊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天有小雨，26到30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一集。
3: 你不能在这里吃东西。
2: 杨真吓了一跳，赶紧从实验台旁边站起来。眼前这个男孩这个男人身材单薄，溜肩膀，背部微驼，头发像乱草，稀稀拉拉的胡子可能从来没刮过。他是谁？凭什么这样讲话？旁边室友林慧娟抻了下杨真的衣襟，耳语道：
4: 咱们实验课导师。
2: 指导教师李文涛刚刚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李文涛不光语气生硬，还当着一群同学的面指着杨真，仿佛在盗窃现场抓到现行犯。我不要面子的吗？杨真拿起了泡方便面用的碗争辩道：
4: 老师，我可没有实验工具吃东西。
5: 那也不行，实验室不能吃不能喝，什么都不能入口。
2: 李文涛指着墙上的实验室守则，除了醋酸和甲醛的混合气味让人略倒胃口，杨真觉不出这里有什么危险。李文涛举起了一只烧杯，示意全体学生听他训话：
5: 你们有个师姐用它冲速溶咖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为什么？他前面一节实验课里有个学生用那个杯子装氯化钡溶液，没洗干净，那东西不到一刻就能致死。
4: 天哪，这里还死过人？
2: 同学们一听，七嘴八舌地去问事件细节。那位师姐及时送医了吗？接受什么治疗？去世前挨了多久？唯独杨真注意到李文涛说话时眼眶湿润，声音哽咽，这触动了他内心里最柔软的部分。
5: 所以重点不是吃不吃，而是要培养实验室里面的行为习惯。
2: 李文涛指着满屋子仪器设备，对他们要建立起敬畏，敬畏，敬畏，知道吗？这才是重点。接下来做分组实验，杨真前所未有的仔细，只要李文涛一开口，不管是不是在指导他们这一组，杨真都要停下来听他说什么。那一年杨真刚满18岁，不过更早几年他就认为自己算是成年人。尽管如此早熟，这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娃娃老师还有他的专注和执着立刻俘获他的眼球还有心神。小李老师不负责讲课，只管理实验室。接触几次后，杨真就发现李老师博古通今，专业领域里没他不知道的事儿，比课堂上照本宣科的老师强得多。李文涛有个本事让他印象深刻，就是在大脑模型上准确地指出100多个定位点。爸爸能在夜空中认出1000颗星星，李文涛这个本事更绝，毕竟人脑只有巴掌大小。大学本科，杨真就读实验心理学专业，实验室基本功。经常在同学逛街的时候，他会来到实验室，站在瓶瓶罐罐中间向小李老师请教。班上没有别的女生喜欢实验室，这里有很多恶心的东西，一颗连着脊髓神经的脑，几片大腿横截面标本，一具小男孩的尸体，还有一个带枪眼的头盖骨，它的主人中枪之后没有立即死亡，又活了很久。人类心灵的秘密有很多就放在这些标本瓶里。李文涛训斥过杨真，但是很快就把这件事忘记了，把他看成了勤奋好学的1年级新生。
6: 他允许他在标本瓶间浏览，翻看神经系统挂图，在显微镜下观察神经。

0: 神经元标本，还把宝贵的尸体拿出来，让他用镊子翻开皮肤寻找神经组织。这里不是医学院，尸体供应不多。除开这间生理解剖实验室，李文涛还要管心理实验室。这天课上要做注意分配实验，仪器不够，杨真没排上。下午他找到李文涛，想来补做一下。你来得正好，咱们一起修吧。李文涛指着桌上的零件，还有打开的机壳。这是一台双手调节器，做注意分配实验的专用仪器。学院本来是有六台的，坏了一台，所以课上不够用。要咱们亲自修吗？叫厂家来人不就行了？实验仪器你只有亲自摸过、拆过、装过、毁过，你才不怕它。李文涛抓过一把椅子，示意他坐下。尤其女生，一看见元件和线路就头疼，更有必要多动手。万一把它毁了，算谁的？
1: 当然算我的。
0: 难道你还有工资可以扣啊？杨真记得，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开玩笑。他坐下来，在李文涛指导下摆弄线路板。女孩子就不会修仪器？杨真不服。很快，他就成了这方面的高手。实验室去得越来越勤，杨真免不了被女生们说三道四。
2: 心理学有什么难的？背背教材就不会挂科，没有安排加做什么实验呢？
3: 咱们这里不是艺术院校，不缺男生，干嘛找颜值这么低的男人呢？
0: 听到这类声音，杨真总是笑而不语。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既然很难让别人明白，那就算了，不解释。我又不需要混圈子。第一年，杨真就成了班上的学霸，基础心理学、生理解剖、数理统计都考了最高分。第二年，除了正式的实验课，杨真却不再去实验室蹭时间。终于有一天，李文涛在走廊上叫住了杨真，问他为什么不去做实验。杨真的脸色很难看，他拼命要做好一件事，也确实做得很好，但是这份努力突然变得毫无意义。哎，
1: 不来也没什么，我只是好奇，女生里面很少有人像你这么勤奋。
0: 李文涛觉得很可惜。忽然间，杨真特别想找人倾诉。如果眼前这个人都不明白，天底下就没人能够理解他的痛苦。于是，杨真跟着他走进实验室，坐在反应时测定仪、调速混色轮和电控动静盘之间，讲了自己的故事。高考之后，杨真将报考志愿告诉父母，父亲大发雷霆，他一个理科生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为什么去选心理学？那是卖狗皮膏药的专业，你是不是怕功课难，才挑了一个容易混的学科？父女二人早有积怨，这只算是一根导火索。仔细想想，父亲也有为他骄傲的时候。有一次杨真回家，父亲正在和同事聊天，客人随便问了一句，你家孩子读文科还是理科呀？杨永娟骄傲地回答，我女儿这么聪明，当然是读理科，混日子的学生才选文科。所以杨真知道父亲的反应为什么那样强烈，他要把女儿培养成未来的吴建雄，这个目标被女儿自己毁掉了。他们争了几次，杨真就是不妥协。杨真的母亲毕业于中文系，父母之间也是冷战多年，怕影响孩子学业，硬撑着没离婚。现在，他们终于分了手。杨真已经成年，不用挑监护人，但是坚决选择和母亲生活。

0: 他曾经想在心理学方面搞出成果，让父亲哑口无言。突然间，这些努力失去了意义。他们从家里搬走那天，杨真从父亲的眼里看到了解脱。他不仅不爱妻子，也讨厌这个女儿。他终于不用再和这两个低智商的人守在一起，不用再没话找话说。
1: 充电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坍塌的路布满着风险，哪次不是咬紧牙关的过，哪次斩妖除魔不是拿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感谢你能包容我的 ego， 我的脾气光走我的 emo， 感谢你的爱，感谢你不记仇，感谢你也才让我学会了低头。讨论电影，我们讨论宇宙，柴米油盐，我们讨论以后，计划去约会，计划这次旅游，找一座飞船，我们讨论地球。让我哭，那是当你皱着眉头，我会在你身后面等你回头。穿过人群，我们穿过高楼，不要改变我们，让我双手合十祈求。We talking about the love, talking about the loyalty， 想把自己变好，我才能照顾你。有时候情绪压得我从不哭泣，寒冷的夜，因为有你我才熬过去。你想把

0: 二连证。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7月21号，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正式发布，奇瑞汽车、铜陵有色等16家安徽企业上榜，覆盖汽车制造、有色金属、建材、光伏储能、金融、新材料、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昨天，记者从合肥市高新区了解到，全市在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2期项目已经全部单体顺利封顶，正式转入装饰装修、机电安装施工阶段，预计2027年6月竣工。近年来，合肥市持续健全住房保障体系，逐步构建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发展格局。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一名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和4名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今天再次公布20起相关案例，当前正值主汛期。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依法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再次提醒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

0: 伊朗采取打击行动。据加拿大方面22号消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面临新的山火威胁。21号晚，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记录的波士顿巴附近山火过火面积约为10平方公里。截至22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迅速扩大至43.3平方公里。此外，布伦瑞克西和安斯利西野火累计过火面积约218平方公里。截至22号上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各地约有90处山火仍在燃烧，温哥华市区空气质量因此受到影响。好的，以上资讯由潘俊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梁延顺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好房子，探索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路。
3: 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合肥学子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
2: 安徽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打造长期资本新范式。
3: 合肥货车年审进入秒办时代。
2: 合肥轨道线网客运量突破30亿人次。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首先关注时政要闻。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安徽台消息，7月21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以高品质供给创造引领新消费需求，探索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路。省领导单向前、李忠参加。梁延顺首先来到包河区一处新建商品房项目，听取好房子建设情况介绍，走进样板房，详细了解燃气灶房干烧、燃气泄漏监测及智能处置和房屋隔音、房渗漏等情况，勉励企业树牢精品意识，沉下心做产品、优服务，强化科技赋能，全方位提升住宅品质。梁延顺随机走进一户业主家中，询问居住体验和意见，听到业主称赞房子位置好、装配好、环境好、服务好时，他指出房子好不好群众说了算，要积极回应老百姓美好期盼，优化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努力让群众住得舒心安心。随后梁延顺来到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走进样板间查看空间利用、智能家居、运营服务等情况，强调要聚焦新市民、青年人等居住需求，加大定制化产品供给，提供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打造更

0: 多高品质生活空间。座谈会上，省住建厅、合肥市等汇报相关工作，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科技厅提出工作建议。梁延顺围绕好房子建设，从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等方面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当前住房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清形势，坚定信心，以好房子建设为切入口，统筹推进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坚持科学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商品房新建、存量住房改造、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要创新政策供给，突出示范引领，强化金融支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记者郑连军、朱宗茂、汤惠德报道。连日来，合肥多地迎来降水，给正值生长关键期的水稻送去了及时雨。不过，持续阴雨、高温和高湿的环境也极易诱发各类病虫害。我市各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精准农技服务，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在肥西县山南镇1978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千亩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绿意盎然，田间蓄水充足。基地负责人介绍，本轮持续性降雨来得恰到好处，有效缓解了田间旱情。多年深耕传统农业种植，这家公司的种植规模从最初几十亩拓展到如今的上千亩。随着现代农业发展，全程机械化作业普及落地，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耕劳作模式，水稻种植管理更加标准化、科学化、精细化。同时，政府的惠农政策、完善的农业保险保障体系，也让新型种植户种地更安心，增收更有底气。为避免高温高湿引发病虫害，连日来，巢湖市农技推广中心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田间地头，分片开展水稻病虫害全覆盖巡查、监测预警工作，为科学精准防控提供数据支撑，为当地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增加农民收入贡献植保力量。据了解，目前巢湖市水稻正处于分蘖期到孕穗期，农技人员提醒广大水稻种植户，当前要重点关注水稻病害，保障水稻正常生长。
0: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进入暑假，我市多所院校的大学生志愿者走进乡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农民朋友们送去实实在在的科技知识等专业服务。在长丰县杜集镇迎新村党群活动中心活动室内，几十名少年儿童和家长齐聚一堂，来自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溺水自救、科学施救和水边避险等实用知识，为乡村青少年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安全宣讲筑牢防护底线，科创启蒙点亮乡村童心。课堂上，大学生志愿者还向孩子们讲解了乐高积木构造、航天基础原理、模型拼接技巧等知识，让孩子们真切感受科学的魅力。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15名师生组成的实践队日前走进肥西县花岗镇，搭建起农用车维修便民诊疗站，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针对农村私家车、农用车常见故障和安全隐患，免费为村民检测车况、排查问题。服务期间，实践队还向当地中小学生和村民开展交通安全科普宣讲，普及安全出行知识，并走访本地农户和汽车经销商，实地调研乡村车辆使用、养护实际需求。这次活动把思政教育、专业实践与基层服务深度融合，以知行合一的实践模式，让青年学子扎根乡土，锤炼本领，践行担当。
1: 夏季用电高峰，供电保障是市民最关心的话题。记者昨天从合肥供电公司了解到，随着北部新建的一座超级充电宝入网，合肥目前已投运44座新型储能电站，可以有力保障城市用电平稳。今年入夏以来，合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预测数据显示，今夏合肥电网最大负荷很有可能突破1400万千瓦。为提升夏季用电高峰期电网供电可靠性，近日，长丰县供电公司庄木中心供电所员工与安徽晚丰长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运维人员对庄木储能电站

0: 开展验收检查。当天，这座装机规模100000千瓦、200000千瓦时的超级充电宝正式入网投运，可以根据当地电网实际运行情况，以不同充电放电功率工作，在最大100000千瓦额定功率下，能够持续放电约2小时。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底，合肥地区新能源装机总容量为811.02万千瓦，占合肥电网电源总装机容量近60%，已成为全市第一大电源。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和随机性的特点，给电网调度带来挑战。规模化新型储能电站投运可以有效平抑波动，提高电网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截至目前，合肥已投运44座新型储能电站，总规模达64.76万千瓦、204.35万千瓦时。今夏用电高峰时段，这些储能电站可以提供超过1000万千瓦时的储存电量，最大消峰填谷能力超过18万千瓦，在关键时刻还能向电网反向送电，全力保障城市用电平稳。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本台记者报道，基础设施老旧，管护难度较大，环境乱象频发，是不少老旧小区治理中遇到的共性难题。之前我们报道了庐阳区钢铁新村小区因垃圾投放设施破损、日常管护缺位出现垃圾散落、异味扰民、环境脏乱等问题，双岗街道迅速响应，厉行厉改，时隔一周，小区脏乱乱象得到改观，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治理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记者日前再次来到钢铁新村小区，此前脏乱不堪的垃圾分类定点投放站已经被清理干净，道路北边的站房门口原先散落的垃圾已经被及时清扫，南边站房外的露天垃圾桶都已被撤离，原本道路中段临时设立的露天垃圾投放点也同步撤除，曾经蚊蝇乱飞、气味刺鼻的情况得到显著改善，地面也变得清爽整洁。据了解，钢铁新村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楼栋密集，人口众多，日常管理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庐阳区双岗街道城建中心此前也做了大量协调工作，要求相关物业部门对油污投放口、洗手池等设施定期进行处理，同时加强日常保洁工作。接下来，双岗街道还将发动网格员对周边居民深入开展垃圾分类宣讲，并联合城管、社区等多方力量，加强日常巡查和突击检查，确保问题不反弹，让临时措施真正转为长效管理。
1: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3: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本台消息，自2025年8月安徽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组建以来，全省各市及省有关单位高度重视，紧扣省委省政府培育重大产业战略部署，以产业隐喻需求为导向，与省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高效联动，靶向发力，扎实推动重大项目投资落地，提质增效。截至今年6月底，这一平台已累计储备投资项目85个，计划融资77.3亿元，累计投资项目13个，投资额12.26亿元，带动各市和社会出资80亿元，为加速发展新智生产力注入强劲资本活力，作为安徽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重要制度创新，平台立足全省产业发展，创新投资运作模式，坚持产业隐喻，强化战略投资导向。坚持市场运作，激化专业运营动能，坚持永续经营，坐实耐心长期资本，坚持协同联动，凝聚省市投资合力，坚持以投代训，厚植产业人才根基，打造专业

0: 化、长效化、协同化产业投资新范式，精准赋能产业领域。
1: 记者张伟报道，暑期期间，广大旅客出境旅游、探亲、研学等活动迎来高峰。合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针对客流高峰特点，推出多项精细化保障举措，全力护航旅客跨境出行安全顺畅。针对暑期出入境客流高峰，合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持续优化勤务保障模式，根据航班动态和旅客订票人数，提前加开查验通道，优化手续办理流程，缩短旅客候检时间。同时，通过加强特殊旅客分流引导，客流高峰时段增派警力，设置出入境通关咨询等多项措施，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顺畅通关。为进一步营造良好通关

0: 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雷声滚滚，此时此刻室外至少在重区阴云密布，暴雨如注。不知你所在的地方此刻天气状况如何，如果您正在室外，赶紧到室内躲雨，一定要注意防范，因为突降的暴雨对我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今天是周四，与您电波继续相约拉家常聊健康续人生，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午安。这个午间可能就不能安吧，有的朋友辗转反侧，热得不行睡不着，有的朋友午睡之中被雷声惊醒。如果这样的话，不如收听我们的节目，共同度过一段一个小时的时光，恬静而坦然，共同关注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发生

0: 生着的事儿，以及未来即将发生的事儿。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过去合肥这座城的相关新闻，当然也要关注在盛夏时节全国多地的天气状况。这几天新疆和四川盆地持续高温，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特别明显。就在21号，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也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地方，达到50摄氏度，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温度记录。而在昨天，重庆也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从7月开始，新疆吐鲁番有20天最高温度在40度以上，吐鲁番盆地一周仍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暑。在这两天，高温超常在岗，当地有40度以上高温，高温甚至从早晨9点就上岗，一直加班到次日凌晨3点多，持续10几个小时。这两天，全国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还出现在重庆的多地，甚至日均的最高温度攀升到40到42度，还有四川成都，除都江堰之外，也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多地温度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重庆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盛行下沉气流，加上日照非常充足，导致气温持续攀升。两地全部是盆地地形，热量积聚后非常难消散，从而延长高温持续的时长。而高温天仍在加班过程当中，这两天包括本周，这两地的温度仍将居高不下。有的地方是高温，有的地方可能温度并未有那么高，但是受到雨水的影响会非常明显。昨天下午5点半，安徽省气象台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而此时此刻合肥也是暴雨蓝色预警，因为此刻合肥正在下雨。在昨天，那么我们安徽的多地，六安、安庆北部、淮南蚌埠、阜阳东部、亳州南部大雨到暴雨，其中淮南的局部、阜阳东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在昨天晚间的8点钟，一直持续到今晚的8点，地质灾害是橙色预警，特别注意安庆市的岳西县南部、潜山市西南部、太湖县、宿松县北部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加强防范，同时做好灾害隐患点上人员转移准备工作。黄色预警发布到的是六安市金寨县西南部、霍山县西南部、舒城县西南部局部、安庆市桐城市西部、岳西县北部、潜山市大部、怀宁县西北部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合肥今天给到的天气预报是大雨，局地甚至可能有暴雨，所以我们不知道本轮的雨水到底持续多久。不过根据往常的惯例，夏天雨水可能是来得快去得快，可能节目结束之前就已经拨云见日。不过仍然提醒朋友，本周我们一直要到25号，本周周六我们的整体温度会有所上升，雨水才会逐步结束。而今天也是时逢24节气的大暑，也进入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大暑正值伏天的中伏前后，这个时候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最热的时候，养生要注意防暑、防湿、防寒。更准确的说，是在今天凌晨3点半左右，我们就迎来大暑节气了。不过根据名谚有云呢，说大暑这一天我们宁可是炎热而酷热。为什么？因为如果大暑这一天是像此时此刻的阴雨绵绵，可能意味着接下来的天气状况也不尽如人意，可能雨水要一直持续。
1: 大暑大暑，上蒸下煮，这个时候您的体感怎么样呢？是不是感觉进了一口大闷锅？到外面走一走，稍微一动就浑身浸满了汗水，蝉声阵阵，烈日当空，全国的暑气到达了极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是指大暑时节高温高湿，草木腐烂，此时萤火虫纷飞，是盛夏标志性的景象。二候土润入暑，土壤湿润，空气湿热，入暑就是潮湿闷热的天气。三候大雨时行，湿热气流积聚，时常降下骤雨，暑热也借雨水稍稍缓解。
2: 大暑的习俗中藏着南北方不同的巧思，南方时

0: 草，北方喝鼠羊，而沿海地区则有着送大鼠船的习俗。
1: 南方六月大暑食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黑润 Q 弹的仙草冻配上蜜豆，冰爽清润，那是刻在南方人骨子里的消暑滋味。北方鲁南却反其道而行之，盛行喝鼠羊。大热天炖一锅羊肉汤，趁热喝出一身汗，以热制热，排尽体内积攒的湿寒，也蕴藏着古人顺势而为的养生智慧。沿海渔村有盛大的送大暑船民俗，众人抬着彩船沿街巡游，锣鼓喧天，最后送入海中焚烧，送走鼠疫灾祸，祈求渔获满仓。世人总嫌盛夏燥热难耐，可万物生长，人间期许，全都藏在这滚烫的三伏里。晒伏晒的是岁岁安康，送船骑的是万家平安。一碗伏茶，一碗鼠羊，皆是先人顺应时节的智慧。
0: 眼下热浪虽盛，却也不用急着盼秋凉，因为正是有了这样一场热烈的大暑，才能沉淀出一年的丰收。四季如此，人生亦然，只有经过了那些煎熬和考验，才能够迎来人生的顺遂与惊喜。所以大暑时节，祝大家凉风相伴。
2: 不过今天确实应了那句话，大暑天凉，今天还真冷，凉风相伴。但是接下来天气状况不得而知，是不是可能接下来的整个暑期要雨水不断啊？一旦有雨水，可能就洪涝灾害，对我们的这个出行会造成影响，甚至对多地百姓生活造成影响。在大暑这个时候，老年朋友要预防心脏疾病，因为雨水会变多，气压变低，是心脏病的高发期。保持情绪稳定，防止心火过盛，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饮食应清淡，少吃不易消化食品，运动不能过量，可早晚散步1到2公里即可。中青年朋友要防过劳症，夏天出汗多，身体损耗大，营养睡眠不足，损耗比较大，要防过度劳累。保证6到8小时睡眠，饮食加班可适当吃宵夜，少开车多走路。儿童要防脾胃病啊，比如说吃不下。儿童本身脾胃弱，夏天容易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的状况，可以自制冰镇绿豆汤、冰粥。每天喝冰饮不能太多，运动后吃饭前不要喝冷饮，以防引起胃肠痉挛，影响食欲。而大暑时节提防的是暑邪，就是气阴两虚。夏季出汗过多会带走体内的津液，进一步发展会导致气阴两虚，气伤之后推动血液运行能力就变弱，导致血液运行迟缓，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病，尤其是脑梗、心梗。想要去暑湿呢，不妨试试绿豆汤，这太简单了。不过我们来个改良升级版本，绿豆30克，芦根9克，生甘草3克。把芦根、生甘草用纱布包好，加入适量的水和绿豆同煮，煮好后把装着芦根、生甘草的药包拿掉，就能去喝了。味道会微甜，并且对身体有更多的帮助。第二是暑热会导致咽痛和失眠，所以我们可以吃点苦的食物，能够清热解火，比如说苦瓜就是不错的选择。还有煲水鸭，俗话说大暑老鸭胜补药，鸭肉能够去热清火消暑，一只水鸭和冬瓜、葱、料酒、姜一块入锅，加上水炖2个小时就能去吃了。大暑时节雨水逐渐增多，湿邪容易趁虚而入，暑湿侵害人体，引发口中黏腻、肢体困重，有些人会表现为咳嗽、痰黏，甚至鼻流浊涕、心烦口渴，甚至旧病复发。所以我们可以怎么祛湿呢？步行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微微出汗，睡前用热水泡泡脚，在夏天同样可行，能够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加速湿气排出，有助提高睡眠质量。记住这个时候一定要晚睡，因为可能夏天早睡也不是特别现实，晚睡而早起是顺应大自然养生的方法，适当晚睡，但不超过11点钟，睡前洗个温水澡，有利于去除湿热，增进睡眠。我们提倡早起，但不能过早，

平时早半个小时就可以，午睡也睡半个小时左右恢复精力，也能在早间或傍晚去进行晒背除湿，但一定做好补水工作，还有静心调神，安稳度夏，防止情绪中暑。

0: 炎夏日出行可能仍然无法规避。这个夏天，合肥轨道提前升级防暑配套，增配人力值守，用细致暖心的便民服务，在地下打造出众多恒温舒适的清凉空间。
1: 连日来，合肥持续高温，合肥地铁开放的132个车站纳凉点成为市民夏日避暑的首选之所。合肥轨道提前升级防暑配套，增配人力值守，用细致暖心的便民服务，在地下打造出众多恒温舒适的清凉空间。走进轨道交通一号线明光路站，阵阵清凉扑面而来。车站划定的纳凉区域内整齐摆放着座椅，标志牌清晰醒目，舒适凉爽的环境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休憩纳凉。
2: 我就住在上面那个警察自带的小区，每天上午带着到进来，基本凉快些的，环境好，干净。
3: 我那一天呢，来一下子，我就想着，哎呦，这里头真凉快，到底天天都带了小孩来这里吧。
1: 针对纳凉人流激增的情况，地铁各站点全面加密保洁消杀、客流引导，为市民营造舒适的避暑环境。
4: 我们选址站内空闲区域，搭配隔离带、纳凉区标志牌，划定专属空间。同时，站内工作人员定时巡查，主动引导纳凉市民文明纳凉。
1: 除了专属纳凉区域，地铁各站点还配备了便民服务箱，常备人单、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资，全方位守护市民夏日出行。同时，合肥地铁列车同步开启了高温专属制冷模式，设置强冷、弱冷分区车厢。
4: 车厢内空调温度会根据环境的温度和客流量自动调整。乘客进入候车站点时，可以通过平面门上张贴的温区标识，在对应的区域候车。
1: 小小的地铁纳凉点藏着一座城市的包容与温情，地铁站点工作人员也呼吁广大市民文明纳凉，自觉维护站内公共环境，共同守护这份夏日专属的城市清凉。

0: 夏日出行不可避免，当然办事过程当中的程序能更简化，老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腿是大家愿意的事儿。最近合肥货车的年审进入秒办时代，十秒钟就能核验，秒级录入。合肥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来了四个 AI 新同事，郑国、阿泰、小明、安安，他们工作效率可真快啊，以秒为单位啊，可以说硬核实力助推货车司机办理。货车司机就说，之前十几台车的年审大概要半个小时，今天七八分钟就能完全办完。
1: 合肥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新上岗了四位 AI 智能助手，
2: 之前办十几台年审大概需要有半个小时，今天大概七八分钟就办好，
3: 比以前快的好多。
1: 四位 AI 智能助手功能各异，覆盖核验、录入、制表、风控全流程，效率提升不仅赢得市民称赞，就连窗口工作人员也叫好。
3: 以前如果我办一台车的年审的话，我需要在三个系统当中去切换，现在我只需要把车号输入 AI 助手，它就可以在十秒内帮我做出结果查询反馈。
4: 我们窗口呢，在业务高峰期间，整体办件效率提升了40%以上，群众平均办理时长由8分钟压缩至5分钟。
0: 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最新通告，截至今年6月末，全市的个贷率是88.41%，市中心是93.08%。鉴于商业贷款转公共贷款的贷款业务受理情况，结合当前

资金状况，经研究决定，从8月1号开始，符合商转公业务办理条件的异地缴存人，在2024年12月31号之前已发放的我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可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热滑试验最近圆满成功，安徽超大型陆地航母已经就位，离开通投用又进了一步。首先我们来给你解释什么叫做接触网热滑试验，它是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通电后的一次重要检验，也是新建动车所动态调试前一个关键步骤。接下来热滑试验列车会在新建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全部轨道进行试验，通过受电工的滑行检测接触网和受电工的工网关系和受流网压等状态。而动车组的运用所又叫陆地航母动车医院，是动车组进行日常运用维修的场所。安徽目前已经有合肥南的动车组运用所，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在合肥洋海区和肥东县交界，是京港高铁三段和合兴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也是安徽省第二座动车组运用所，是2023年2月开工，占地703亩。这座现代化动车组运维基地规模非常亮眼，规划建设实线检查库、35条存车线，还配套建设受电工和踏面检测线2条、人工洗车线4条、不落轮悬线2条和零修线1条，能全方位满足动车组存放、检测、整备、维护等作业需求，预计7月底竣工投用，未来会成为合肥高铁枢纽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建成投用后啊，将和合肥南动车组运用所协同运行，进一步释放京港高铁三段、合兴高铁合四段的运输潜力，推动合肥站、合肥南站、合肥西站形成三足鼎立的合肥铁路枢纽格局，提升合肥铁路枢纽运输灵活性和区域线路的联动效率。

0: 7月20号，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肥隆重召开。2023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也正式揭晓。在这场全省的科技创新领域的最高表彰当中，合肥也交出一份极为亮眼的成绩单。
1: 7月20号，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肥召开。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在这场全省科创领域的最高规格表彰中，合肥交出了一份极为亮眼的成绩单。4名科学家，186项成果获奖，占全省获奖总数的73.9%，较上一年度再提升2.5个百分点。从量子科技到人工智能，从新能源汽车到生物医药，合肥造创新成果正在全省乃至全国版图上标注出越来越重的分量。
2: 此次大会上，全省唯一的重大科技成就奖授予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杨金龙。全部63个一等奖项目中，有51项由合肥单位牵头或参与完成。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奖项目中，由科大国盾量子等单位完成的面向光网络融合的量子保密通信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位列其中。
3: 这次获奖是对我们团队10多年来在量子通信领域持续攻关的肯定。从近红外线到天地一体化管于量子通信网络，我们一直努力让量子保密通信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量子密钥分发经过10余年的迭代，体积越来越小，相关的核心组件也都已经实现了国产化。这次获奖项目就是聚焦在如何让量子保密通信更好地融入现有的这个光网络，降低网络建设和使用的成本，真正的服务于政务、金融、电力等关键行业。
2: 在国盾量子科技园展厅内，5代量子保密通信设备一字排开，从最初的大柜子变成如今的小盒子，见证着中国量子通信产业化的每一步跨越。而在生产车间里，另一番火热景象同样令人振奋。全自动化表面贴装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经过光学检测后的电路板堆叠整齐，等待进入下一道工序。这里生产的设备支撑着世界首条千公里

0: 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以及合肥济南等地城域网的稳定运行。
1: 我们这两条线每小时可以贴装150,000颗器件左右，如果以1000个点的板子为例，我们一天大概是可以贴装到1800块。我们正在持续推进量子通信关键器件的芯片化、设备小型化，同时加快推进核一元器件和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为国家天地一体广义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0: 从京沪干线到墨子号卫星，从城域网到行业接入网，国盾量子的产品已覆盖全国超过30座城市的量子通信网络建设。此次获奖的面向光网络融合的量子保密通信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项目，正是量子通信从能用走向好用的关键一步。
2: 今后我们将在拉会精神的鼓舞下，攻克更多原创性技术瓶颈，加快成果落地转化应用，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合肥力量。

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我不知道您此刻在哪儿，至少此刻整区天湖边有种拨云快见日的感觉。合肥气象部门在今天中午12:46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特别提到合肥市的笔家山、芙蓉社区、长青、芜湖路、一城、大围、墨店等街道和乡镇，6个小时的降雨量会达50毫米以上，注意防范。在中午的12:12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南岗南区笔家山、荷叶地、海河社区等乡镇或街道，从西南向东北方向会出现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同地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时此刻，中午区可能已经拨云见日，但不知您所在区域情况如何，我们还是提醒您多多关心实时天气预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实时为您播报，谨防雨天出行造成意外，要提前关注。

目光聚焦到精细化改造当中的老旧小区的问题。合肥正在推进城区配网线路的升级改造。今年夏天，一些人口密集老旧小区的用电环境跟往年比更加稳定，停电次数变少，供电安全性大幅提升。面对持续高温，合肥供电公司通过20余小时连续作业，及时完成像宁国新村、金桂花园等小区所在区域配电网的网架升级，消除隐患缺陷，数万居民用电变得更放心了。本次改造涉及宁国新村、金桂北村、宁钢宿舍等多个用电负荷大、人口密集老旧小区。此前，这些小区由110千伏的包河变电站、10千伏12线路前进向支线进行供电，电网结构单一，高峰期的线路一旦发生故障，无备用电源可切换，故障隔离和复电需要较长时间。老旧小区内部建筑密集，作业场地又狭小，炎炎夏日，常规作业方式影响范围大，电网升级改造面临挑战。为此，合肥电网采取带电作业方式完成升级，全过程中居民正常用电，完全不受影响。7月17号的早间7点半，在宣城路和前进巷的交口，在工作人员统一调度下，两组作业人员驾驶绝缘斗臂车升至5米高空，将低压发电车柔性电缆分别接入2处10千伏配电变压器的低压架空线路侧，确认无误。最后呢，利用相关的装备拉开2台配电变压器的低压开关。随后，多组作业人员操作绝缘斗臂车登上杆线上方，依次剪断3项引线以及配电变压器保险上的引线。一连串操作完成，需要改造的200米左右的导线形成无电安全区。这样一来，在改造过程当中，周边居民的负荷进行转移，全部由6台低压发电车供应，实现电力供应不间断。拆除配电网的升级改造分为2个阶段实施，包括刚才说的拆除存在隐患的电杆，新架设200米线路，更换多处低压线路工序。在18号下午3点半，原有电网运行方式有序恢复，低压发电车平稳退出。

出，历时20个小时的线路改造成功圆满。本次电网升级后啊，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一路上线电源，形成双电源供电方式。此外，线路具备自愈型的配装电能，发生故障几秒后就能自动隔离故障区域，恢复非故障区域的平稳运行，大幅提升供电可靠性。今年来，合肥陆续完成190多条配网线路升级改造，配网的网架结构负荷承载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居民百姓今年夏天用电更放心。2026年上半年，合肥电网的供电可靠率高达99.9973%，户均停电时间同比压缩45.14%。

0: 已进入地下室基础施工阶段，未来的教学楼、实训楼加速生长，从构想落址到样品下线距离更近。花园大道辽宁路交口东北角，国轩新能源汽车验证及储能研发基地轮廓出现，总投资10亿元的重点项目部分单体施工已进收尾阶段。热浪翻滚间，包河区的智能机器人产业园拿地即开工，已经全面封顶，较原计划提前43天。抢抓时间，与时间赛跑，当然这其中保护施工者的人身安全至关重要。炎炎夏日，向一线劳动者致敬。炎炎夏日，汗滴禾下土，我们在向农民朋友致敬。盛夏时节，庐江县通过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打通产销链，让传统农田焕发全新的活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1: 盛夏时节，庐江县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上持续发力。当地立足资源禀赋，一手抓水田生态重养模式革新，一手促旱地低效岗地转型增效，通过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打通产销链，让传统农田焕发全新活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2: 这两天，泥河镇放马滩小龙虾重养基地的农户正在抢抓农时，移栽新引进的高产双季茭白种苗。这个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短，挂胶率高，可以在早春秋冬分批采收，错峰上市，两季亩产合计可达5000斤。
3: 双季茭白套种在夏田里面，不用额外的占用那个田块，今年我们的种养面积在100亩左右，下步我们将根据今年的试种的成效啊，逐步的扩大这个种植的规模，完善这个产销那个对接体系，把龙虾茭白打造成基地那个特色增收产业，带动更多的农户啊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 茭白移栽全部采用人工浅栽方式，形成虾养茭、茭护虾的绿色循环。为保障新品种稳产高产，当地农技人员全程跟进，以解决新品种适配田间管护等难题。
4: 前期我们对接了建业成熟地区，带领合作社前去调研学习对接技术、对接人才、对接市场。后续我们将持续跟进新品种长势，总结成熟管护经验，在全镇适宜区逐步推广，推动特色水生重养产业取得增效。
2: 水田里的虾蛟共舞渐入佳境，旱地上的转型文章同样精彩。走进野富山镇梁岗村甜玉米种植基地，饱满的玉米棒挂满枝头，曾经分散种植产出微薄的岗坡地块，如今连片规整，玉米长势喜人，特色种植让岗地焕发新活力。
5: 我们村岗地多，零散闲置土地也多，通过管护到销售各个环节逐步摸索，慢慢形成了一套适合我们村的种植模式。
2: 通过村合作社统一提供良种和技术指导，并对接城区商超、零售网点，实行订单包销的模式，从而让农户零风险参与种植，不但打消了农户种植顾虑，增收效果还十分显著。
6: 以前我家里就我就种的是饲料玉米嘛，今年是大地里带的种子，给我们种，叫我们子说叫什么时候种保收，比那个种那个饲料玉米要好多了。我就亩地还能搞到2000-3000块钱。
2: 产业提质增效，科技赋能是关键。为此，野富山镇农技部门下沉田间开展常态化指导，并依托试验田开展多品种比对试验，从抗性、产量、口感多维度择优筛选，为产业迭代升级储备优质种质资源。自6月初甜玉米上市以来，梁岗村集体累计销售玉米收入近3万元，带动农户销售超1万元。
7: 镇农技部门围绕梁岗玉米好吃健康两个核心要素，开展技术服务，从品种选择、生产管理这个环节加以指导。目前我们这个试验田共选择16个优质品种，从中选出3至5个最好的品种，作为下年入选品种加以推广。
5: 我们还在摸排全村符合种植条件的岗地，逐步扩大种植规模。

0: 是完善合作社统一供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的带动机制，让更多农户能跟着种、有保障，把村集体和群众的利益真正绑在一起，长期受益。
1: 无论是水田里的虾蕉共舞，还是旱地上的甜玉米订单，庐江县这些扎根田头的创新实践，正以实实在在的增收账本，点燃广大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的热情，也为江淮丘陵地区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生动样本。

0: 再见。在蜀山区仙都路南段景观和设施提升工程圆满收官，这个匡河岸边又新增了一个公园驿站，合肥公园加游天新场景，是补齐这个地方沿线景观的短板，还让城市道路界面焕然一新。本次工程建设过程中啊，秉持人和自然共生的理念，注重将自然水系机理和沉浸式艺术空间交融，构筑可呼吸、有温度的有机景观场景，打破传统市政设施的刻板印象。项目对沿线裸露黄土开展系统复绿，采用草坪先打底、灌木组团层次推进的造景模式，搭建城市生态绿化体系。同时，精雕细琢七处特色花坛，栽植乌桕，包括金森女贞、长绿鸢尾、迷迭香、芙蓉菊等花木，通过立体化造景手法，形成四季常绿、既酒花不移景意的精致景致。新建公园就在仙都路匡河公园边，紧邻合肥五十中的天湖教育集团奥体中心和合肥体育中心啊，应该来说离老百姓的生活边境很近，可以赶紧去感受一下。并且驿站已经确定了，其中有两家文创便利店进行入驻，有咖啡馆，有文创空间，更张贴了合肥的文化属性。此次仙都路南段工程圆满落成，既满足便民服务配套，盘活沿线生态资源，也为公园加建设再添新样本。崭新的生态景观廊道、便民驿站将为市民提供清静自然、休闲放松的高品质公共空间，持续赋能城市品质，民生福祉双提升。合肥公交集团的轨道加公交加慢行三网融合城市交通发展布局在深化过程当中，更好的能够破解各位的出行难点和痛点。合肥公交集团结合前期民意征集反馈实地路况，正式敲定2026年第二批公交线网优化方案。从8月1号开始，对20路、22路、44、56、57、156、516、517总共8条公交线路的行驶走向、停靠站点进行优化调整，同步撤销64路公交线路。详情各位可以关注合肥公交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以免耽误您的出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但是有趣之外更彰显这座城市的温度和文明程度。在小区当中给宠物毛孩子建公厕，您听说过吗？合肥小区有增添新的设施，毛孩子可以在这里的公共公厕撒欢了，而家长更省心了，小区居民更欢心了。
1: 宠物还有厕所啊，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讲。
2: 很漂亮，也很温馨。旁边有一个专门放宠物随便带的，很方便。
3: 没想到吧，很会用厕所。
2: 宠物便便池在小狗的眼中啊，是他们交友的朋友圈。人家小狗一出来就会跑到宠物便便池，是在闻其他小狗给他留下的一些信息。
4: 每天安排人定期清理消毒，制作这个费用不高，美化了小区的环境。
0: 小狗乖乖，小狗。好，希望温暖能够继续延续，而希望这样的宠物便便池能够得到更多的保护。我们共同守护宠物家园，也守护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好了，这是上半段的合肥大小事，近段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热线是6350-9333为您开通，我们稍后回来。
5: 充电一刻钟，
6: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

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事小情来说清，急难愁盼有人管。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周四来说事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在每周四为您推出的民生专栏周四来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志玲。今年以来，长丰县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抓手，聚焦百姓所盼民生所需，以精细绣花之功提升城市的颜值和温度。
2: 在位于长丰双凤泾开区的老岱背水库边，黄色的向日葵、红色和粉色的百日菊竞相绽放，将周边地块装扮成一幅斑斓画卷，成为这个地区先进的网红打卡点。
3: 在城市地块有这种大面积既能观赏又有经济价值的作物非常好，景色也非常美，我们经常到这里观赏打卡，心情都愉悦了很多。
4: 我们重点种植了向日葵、百日菊、石竹等多种作物，五月初种下去，从目前来看长势良好，部分地块已进入盛花期，预计观赏期可持续到十月底。
2: 曾经这片约百亩的土地杂草丛生，今年四月，当地政府经过垃圾清理、土地旋耕、地块分割等一系列精细化整治，对老岱背水库部分水面及周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种植。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管养，这片曾经的闲置地已彻底变身为多彩田园。
4: 今年我们结合城市精细化管理，在不破坏水库原始风貌的基础上，沿周边土地分片分区种植了多种观赏性经济作物，在部分水面种植了睡莲，并修建了简易步道。
2: 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既体现在颜值提升上，更落脚在民生痛点化解中。在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基础设施项目双凤开发区片区施工现场，混凝土泵车伸出机械臂浇筑挡墙，挖掘机来回作业，一派紧张有序的施工景象。
5: 现在工作的重点就是停车场雨水管道预埋，加上停车位的灰土灰田以及道路的水稳沥青铺设。
2: 据了解，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项目覆盖水湖镇、下塘镇、双墩镇、港集镇及双凤开发区，规划设置4128个机动停车位，其中双凤泾开区规划建设四处地面生态停车场，提供停车位490个，包含217个充电桩车位，充分回应新能源车主需求。
5: 十一月初我们会将停车场硬化，包括这个停车位铺装全部工作结束，十二月初将整个项目移交给建设单位。
2: 从昔日闲置地到今朝打卡地，从停车难到有位停，长丰县以精耕细作之功，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城市在精细化管理中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既有颜值更有温度。
1: 老旧小区环境治理细微之处关乎民生福祉。此前本台报道了包河区万镇逍遥苑垃圾桶点位零散，单元门口乱摆放导致小区环境脏乱，意味扰民的问题。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小区迅速启动整改提升工作。十余天过去，整改成效如何？小区人居环境迎来了哪些新变化？跟随我们的回访镜头一探究竟。
6: 气味特别难闻，有时候夏天这一热，它这个垃圾一发酵，味道就很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么多垃圾桶都堆积在外面，我们每天路过它也不是很好看。
7: 记者再次走访发现，此前零散分布在各个单元门口的垃圾桶已全部撤除，目前小区生活垃圾全部实现定点投放、集中收纳、统一管理，垃圾撤桶并点整改工作落地见效，小区人居环境得到明显。

0: 显提升。
1: 现在垃圾桶已经集中了，原来放的位置是东一个西一个的，也干净了。
2: 我们现在正在整个小区逐步推进撤桶并点工作，我们现在在三期四期一共设置了10个垃圾分类投放点，我们通过朋友圈、客户群还有微信一对一通知，然后逐步引导居民将所有的垃圾投放到垃圾点位上。
0: 万镇逍遥苑是建成年限较久的大型居民小区，共有60多栋居民楼，住户多，人流量大，垃圾分类治理难度相对较高。目前小区三期四期撤桶并点工作已全面落地，一期二期新增垃圾分类投放点的建设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此次环境整改举措获得了周围居民的认可和好评。为持续巩固整改成果，社区和物业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全力守护小区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3: 后期就是我们会督促物业，然后不断的常态化管理，然后把这个小区的垃圾分类包括撤桶并点的这个工作开展好。社区辖区范围的所有小区，我们会督促所有的物业公司，然后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和撤桶并点。
4: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周四来说事儿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难事儿、麻烦事儿，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新闻热线6267-7701。我们下个周四继续来说事儿。

0: 调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1: 回到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进入后半段，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各位开通，我们抓紧时间先来迎接一路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卢大姐，你好。
1: 嗯，请说。
2: 我想问一下，麻烦卢大姐，一个问题，就是，大米，就是那个。

0: 是不是我往年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大米刚拆开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霉味儿。他说上面都有保质期的，这个在如果没有过期的情况下发生了霉味，这个是不是是正常的吗？
1: 肯定不正常啊！这个首先，如果您能确定您能闻到霉味，包括其他家里人也能闻到霉味，这个大米是从哪儿买的？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卖家。
0: 我找了那个卖家，我说可以换一下吗？他说可以。他说但是这个现在夏天，我说这个是刚刚进回来的吗？他说是的，但是刚刚进回来。他说夏天的大米就是味道就是不太好。
1: 首先，夏天的大米会有味道，是因为潮湿，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常识。所以我们在储存这个大米的时候，比如说就不要往家里的地上直接放啊，最好底下比如说隔个小箱子，就是隔绝地面，因为有潮湿，潮气比较大，外加今年整个雨水特别，这个密度很高。还有就是，如果说卖家能给你换，那我建议还是换，因为你自己都能闻到霉味，别人也能闻到霉味，那这个可能吃上去这个口感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0: 口感我可以将就，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健康不太好，因为我刚买回来的大米，刚拆开包装，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那种霉味。
1: 卖家不是说能换吗？那就换
0: 对
1: 吧。
0: 对对对，我就是说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1: 还有什么要问的？
0: 暂时没有了，谢罗大姐，
1: 不客
0: 您
1: 气
0: 太麻
1: 啊，
0: 烦了。
1: 没事儿，再
0: 好
1: 见
0: 的，再
1: 啊。
0: 见。
1: 这里还是提到夏天食物的储备啊，一定要妥善保存啊，比如说你拆完袋之后觉得有味道，那可能这个米时间有点长，对吧？或者我们储存不当啊，不管是卖家储存不当还是我们自己储存不当，那能换尽量去换啊，因为有霉味嘛，大家都知道，可能比如说里边有黄曲霉素，对吧？一旦这个积攒的比较多在体内，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好了，今天的白天故事，我们要说的是刚刚结束的世界杯热搜第一，可能不是西班牙，也不是阿根廷，而是黑马佛得角。佛得角为什么会被世界记住？这个非洲岛国大家都不知道在哪儿，重新看地图才能知道，这就是佛得角。佛得角虽然最后止步，但是佛得角虽败犹荣。人们记得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包括他的这个身家已经达到50万欧的转会费，而曾经5万欧都无人问津。这是一个门将改变一个球队，可能也是这个国家鲜为在世界面前露面，让我们大吃一惊。很少人听过佛得角，它远离非洲大陆，在中大西洋上的一群小岛，陆地面积仅为4033平方公里。这些火山岛直到15世纪前都是荒岛，葡萄牙探险家沿西非海岸航行而下，在群岛上建立最早的欧洲人定居点。这些岛屿后来成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奴隶贸易时代留下欧洲人和非洲黑人的混血人口，葡萄牙语和克里奥尔语，以及仿若葡萄牙小城的建筑风貌，当然还有足球。佛得角成功的秘密是海外侨民人口。佛得角大概54万人，国土由10个主要火山岛组成，国内联赛长期都是每个岛自己比赛，然后由岛冠军再参加全国冠军赛，这显然难以支撑一支世界水平的球队。但由于佛得角淡水和耕地资源匮乏，19到20世纪几次旱灾和饥荒迫使大量佛得角国民远渡重洋寻找生机，父辈们落脚在葡萄牙、法国、荷兰、美国甚至南美洲，热爱足球的孩子们进入欧美的职业联赛，许多人效力于虽然非五大联赛或豪门球队，但也是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足球强国的乙级联赛。听到召唤，于是回到祖国比赛。2013年，佛得角在非洲预选赛当中3-2的总比分，曾经淘汰四夺非洲杯冠军、有非洲雄狮之称的喀麦隆队，可见一斑。这次祖国的召唤又让他们重新相聚美加墨世界杯。佛得角球队的精彩表现让世界看到这支球队。那么沃奇尼亚在采访之中，美国免除沃奇尼亚母亲安娜的签证费，佛得角足协解决安娜的机票，当然还有我们中国伙伴的共同帮助。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沃奇尼亚的母亲终于来到现场看到儿子的比赛了。佛得角人也知道了，世界终于看见了他们，知道中国人把他们的国名翻译成佛得角， 但其实并不明白具体含义。很多人会问，你们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可能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教育。

0: 普通人踢不过你们，我们的佛就是他们的上帝。就这样，佛得脚人也哈哈大笑。但是我们更应该深思的是，佛得脚的基层的青训体系无比的完善，包括球员的足够的团结，才能铸就今年世界杯的这只黑马佛得脚队。好了，结束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此刻雨水已停，但是可能今天仍有强对流天气，请您注意防范。明天与各位再相约，我们明天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大暑是一年中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节，湿热交争达到顶峰。结合节气特点，安徽省卫健委发布健康防护提示，科学做好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开午间高温时段外出，户外活动做好遮阳防晒，空调温度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定时开窗通风，每天饮水不少于2000毫升，坚持少量多次饮用，及时补充水分与电解质，饮食清淡。户外工作者减少高温环境持续作业时间，预防中暑。据齐云山旅游消息，2026年8月1号到2026年8月31号，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三省一市居民免齐云山景区门票，扫描祥远旅行小程序二维码即可进入购票页面，预约江浙沪皖三省一市专享的陵园景区门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为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传播，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防止违法不良信息误导公众、干扰救援秩序，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近日国务院国资委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央企生产经营稳中提质，投资拉动作用凸显。1到6月，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同时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当地时间22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热带风暴博沙当天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登陆。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估算，博沙最大的持续风速将达到每小时75公里，阵风风速会更高。大风和风暴潮是该风暴对美国南部各州构成的首要威胁。目前，热带风暴警报覆盖了从亚拉巴马州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广大区域。好的，以上资讯由潘俊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偏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阴天，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5度。预计24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年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

653-88-5555，庐阳区65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

0: 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近日从安徽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1到6月，安徽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485.2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分科目看，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完成85.3亿元，增长12.4%；住房保障支出完成135.8亿元，增长11.7%；城乡社区支出完成493.8亿元，增长11.4%。卫生健康支出完成402.9亿元，增长8.9%；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均保持正增长。记者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截至7月22号，我省高招已经完成普通本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本科批录取工作。从7月25号开始，普通本科批投档录取工作即将开始，普通高职专科批也将进行网上填报。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美国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法国公共卫生署22号发布报告说，6月17号到7月2号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而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好的，以上资讯由潘俊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偏南风3级，雷雨是阵风6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阴天，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5度。预计24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0: 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 881河北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照例节目的开场来关注到的是一些关于宏观方面的消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奥比鲁，双方认为此次会晤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的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一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的一座桥梁或发电厂。而伊朗的伊斯兰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以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另外，我们看到呢，知情人士透露 ，OpenAI 已将截至2030年的算力支出预测从6000亿美元上调至7500亿美元。OpenAI 宣布将投资超过300亿美元在佐治亚州建设首个由公司主导设计和开发的数据中心，并正式推出企业 AI 代理平台。谷歌的母公司第二季度的营收收入已为1198亿美元，同比增长24%，营业利润是408亿美元，增长30%。净利润呢是1121亿美元，同比大增298%。目光转回国内的宏观方面，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其中的税收收入是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上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的财政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法国出台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以及平台提出一系列的限制性要求，并明确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英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那商务部对此表示，该法已经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回击。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的是6326.6万辆，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是7909.8万辆。那国务院的国资

0: 给介绍，上半年的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1.4万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分别增长4.5%、3.8%。下半年国资央企要全力提质增效，扩大有效投资，着力抓好新一轮的国资国企改革。好了，看看时间15:17，我们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人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15:25正在直播的声音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最近呢，证监会主席吴清会见了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格雷厄姆。吴清表示，中国证监会将坚持稳中求进，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稳步扩大高水平制度性的开放，持续提升外资参与资本市场的便利度。近日呢 ，A 股市场正在经历一轮调整后有所企稳啊，上市公司及重要股东迅速以回购增持、终止减持等实际行动呵护市场，彰显对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的长期看。

看好的信心。那么七月以来呢，已经有20家上市公司披露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多家公司披露了重要的股东增持以及股份的回购计划，金额不等。另外，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的国有资本运营管理公司发文称啊，已经统筹了自有资金投入近100亿元布局股票市场，下一步呢将持续增持上市公司股票，支持北交所建设，立足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功能确定，坚决维护上市企业的核心资产战略价值。近日呢，有较多传言称小红书已经于6月底前秘密提交 IPO 申请，但因为前员工举报其上市合规的问题而受阻。对此，小红书方面回应称，目前流传的 IPO 相关信息均不属实。中汽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秉峰表示，今年上半年超过500款的新车投向市场，多数车企追求大而全的产品布局，车型同质化问题越发严重，且规划战略目标激进，引发行业普遍的经营焦虑，呼吁企业竞争要守住底线，回归理性。国家能源局统计，截止到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呢是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工信部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的零碳工程，零碳算力建设工作，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建设名单。另外，我们看到国际方面啊，英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汽油和食品价格下跌的影响，六月的英国 CPI 同比上涨2.6%，为去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经济学家平均预期的2.7%，是连续3个月的低于预期。特斯拉二季度的营收是282.4亿美元，同比增长26%，预估呢是263.2亿美元。那调整后呢，每股的收益是0.33美元，预估呢是0.51%，毛利率超预期下降至16.3%，运营利润仅为3.98亿美元，不到市场预期的30%。财政部介绍，今年上半年的新增专项债券发行的是2.07万亿元，发行进度47%。截止到六月末，自审自发试点地区的发行新增专项债呢是1.6万亿元，占全国的发行额的77%。好，我们在歌曲之后，半年之后继续回来，来关注到的是金融工具的使用，看一看最近啊，为什么利率又下调了呢？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40，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俄飞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一般半点之后我们都会说一些金融工具的使用啊。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个很久没有提到的关于保险的话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保险呢是资产配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压舱石的一个底环。很多人都是觉得我有额外的钱之后再去做保险的配置，但是菲尔的观念是想告诉大家啊，无论你有多少钱，全家的收入的5%去拿去给家里人，就是全年收入的

0: 5%啊，给全家的人分布式的去做一个保险的配置，相信会比你去存等这个1%的利息要更好一些。那当然了，保险圈层最近有一个新的动态啊，就是保险业协会最近更新了一个数据，普通型的人身险预定利率呢，研究值降到了1.94%。有朋友估计看得一头雾水啊，只知道保险利率又降了，担心自己的保单亏了，以后买会不会更划算？先给大家科普一个核心的干货啊。人身险预定利率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保险公司给我们的终身保底年化收益率，也是储蓄险的核心收益天花板。这个利率数值越高，同等保费下你未来能够拿到的钱就越多，反之呢，利率越低，那么要么花同样的钱呢，保险的这个保障呢就是缩水，要么呢想要同等的保障就要得多掏一些保费。这次呢跌到1.94%，也就是正式官宣人身险的高收益时代结束了。那么低利率定价成为了行业的常态。那么为什么好好的突然降息呢？其实这不是行业的随意调整，而是跟着大市场走的。这几年银行存款、国债等保本稳健理财的收益呢持续走低，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也跟着一承压。下调利率预定利率呢，核心就是帮行业规避亏损的风险，避免出现承诺高收益却兑不了现的情况。说白了就是让整个保险行业更稳更靠谱，对长期保单是件好事。那么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啊，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储蓄类的，就是理财型的保险收益会缩水。像大家常买的增额终身寿险啊、年金险啊、教育金保险，未来的保底收益会进一步降低，再也没有前几年那种4.25%的高复利收益的产品了。第二就是保障型的保险啊会逐渐变贵。重疾险、定期寿险这类的纯保障类的产品啊，定价也会小幅上调。那么同样的保额、同样的保障，后续入手大概率呢要多花一点保费。不过这一次呢只是行业研究值的调整，不是马上落地的硬性规定啊。短期内的保险产品不会提价，收益也不会断崖式下跌，而且就算利率下调，储蓄险、理财险也是能够锁定终身收益的，稳定的资金核心优势还在，对比市面上大多数的低息理财产品，依然是性价比很高的兜底选择。面对利率的变化呢，不用纠结内耗，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呢，优先配齐基础保障，重疾险、医疗险、定期寿险是刚需，先把这些基础保障拉满，不用跟风买理财险。另外一个金融工具呢，我们再来说到黄金啊。现货黄金呢终于又站回了每盎司4100美元的关口，刷新了近期的价格高点。这次黄金冲高最直接的推手呢，就是中东地缘局势升温，加剧了全球的市场避险情绪。黄金的避险属性承压了大量的避险资金，成为了资金的安全港湾。宏观层面呢，利好同样给力啊！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持续升温，但美元和美债的收益率承压回落，降低了黄金的持有成本。同时呢，全球央行长期增持黄金，叠加了近期黄金 ETF 资金大幅的回流。增量的资金入场为金价上涨提供了底部的支撑，在市场情绪带动下啊，短期黄金大概率会延续偏强的走势。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地缘局势变化快，宏观政策存在不确定性，那么金价波动风险依旧存在。对投资者而言呢，理性布局，采取定投的方式，把控节奏才是关键。整体来看呢，黄金的上涨逻辑并未终结，后续行情依旧值得关注。那么第一时间了解黄金的价格走势呢，也是你投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了。关于黄金的投资，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啊，除了实物黄金投资的这个方式之外呢，各位也可以去绕到黄金的 ETF 去购买了。当然如果你是结婚啊，或者是需要买三金这样的这个刚需啊，那么就不用太纠结什么时候是最低点了，因为不可能咱们等到黄金最低点的时候再结婚吧。那目前这个价位还是相当合适的啊。好了，看看时间15:46，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0: 漫步金融街，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我们来看到机构对于未来机会的一些把握和观点啊。首先我们来看到华宝基金最新的这个二季报披露啊，近期呢市场风险的偏好呢是显著降温的，行情风格分化特征突出，高估值成长板块领跌，低估值价值板块扛跌属性凸显。那么资金的防御意愿抬升啊。外部方面呢，美股的存储板块持续调整，叠加韩国股市存在赛道大幅下杀，海外的科技股剧烈波动持续向 A 股传导，成为了压制市场情绪的主要外部因素。短期市场悲观情绪已有一定的释放，叠加政策托底，科技产业的长期成长逻辑不变，市场情绪有望进一步逐渐回暖。中长期各个板块极致分化的局面呢，或将边际收敛了。其一呢，是传统行业景气修复仍有空间，随着市场主交易的主线从加息预期转向降息预期，那么金属、化工、医药等板块有望受益。
1: 这才是重点。
2: 接下来做分组实验，杨真前所未有的仔细。只要李文涛一开口，不管是不是在指导他们这一组，杨真都要停下来听他说什么。那一年杨真刚满18岁，不过更早几年他就认为自己算是成年人。尽管如此早熟，这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娃娃老师，还有他的专注和执着，立刻俘获他的眼球还有心神。小李老师不负责讲课，只管理实验室。接触几次后，杨真就发现李老师博古通今，专业领域里没他不知道的事儿，比课堂上照本宣科的老师强得多。李文涛有个本事让他印象深刻，就是在大脑模型上准确地指出100多个定位点。爸爸能在夜空中认出1000颗星星，李文涛这个本事更绝，毕竟人脑只有8掌大小。大学本科，杨真就读实验心理学专业，实验室基本功。经常在同学逛街的时候，他会来到实验室，站在瓶瓶罐罐中间向小李老师请教。班上没有别的女生喜欢实验室，这里有很多恶心的东西，一颗连着脊髓神经的脑，几片大腿横截面标本，一具小男孩的尸体，还有一个带枪眼的头盖骨，它的主人中枪之后没有立即死亡，又活了很久。人类心灵的秘密有很多，就放在这些标本瓶里。李文涛训斥过杨真，但是很快就把这件事忘记了，把他看成了勤奋好学的1年级新生。他允许他在标本瓶

0: 间浏览，翻看神经系统挂图，在显微镜下观察神经元标本，还把宝贵的尸体拿出来，让他用镊子翻开皮肤，寻找神经组织。这里不是医学院，尸体供应不多。除开这间生理解剖实验室，李文涛还要管心理实验室。这天，课上要做注意分配实验，仪器不够，杨真没排上。下午他找到李文涛，想来补做一下。你来得正好，咱们一起修吧。李文涛指着桌上的零件，还有打开的机壳，这是一台双手调节器，做注意分配实验的专用仪器。学院本来是有六台的，坏了一台，所以课上不够用。
1: 要咱们亲自修吗？叫厂家来人不就行了？
0: 实验仪器你只有亲自摸过、拆过、装过、毁过，你才不怕它。李文涛抓过一把椅子，示意他坐下。尤其女生，一看见元件和线路就头疼，更有必要多动手。
1: 万一把它毁了，算谁的？
0: 当然算我的。难道你还有工资可以扣啊？杨真记得，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开玩笑。他坐下来，在李文涛指导下摆弄线路板。女孩子就不会修仪器？杨真不服。很快，他就成了这方面的高手。实验室去得越来越勤，杨真免不了被女生们说三道四。
1: 心理学有什么难的？背背教材就不会挂科，没有安排加做什么实验呢？
0: 咱们这里不是艺术院校，不缺男生，
1: 干嘛找颜值这么低的男人呢？
0: 听到这类声音，杨真总是笑而不语。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既然很难让别人明白，那就算了，不解释。我又不需要混圈子。第一年，杨真就成了班上的学霸，基础心理学、生理解剖、数理统计都考了最高分。第二年，除了正式的实验课，杨真却不再去实验室蹭时间。终于有一天，李文涛在走廊上叫住了杨真，问他为什么不去做实验。杨真的脸色很难看，他拼命要做好一件事，也确实做得很好，但是这份努力突然变得毫无意义。哎，本来也没什么，我只是好奇，女生里面很少有人像你这么勤奋。李文涛觉得很可惜。忽然间，杨真特别想找人倾诉。如果眼前这个人都不明白，天底下就没人能够理解他的痛苦。于是，杨真跟着他走进实验室，坐在反应时测定仪、调速混色轮和电控动静盘之间，讲了自己的故事。高考之后，杨真将报考志愿告诉父母，父亲大发雷霆，他一个理科生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为什么去选心理学？那是卖狗皮膏药的专业，你是不是怕功课难，才挑了一个容易混的学科？父女二人早有积怨，这只算是一根导火索。仔细想想，父亲也有为他骄傲的时候。有一次杨真回家，父亲正在和同事聊天，客人随便问了一句，你家孩子读文科还是理科呀？杨永娟骄傲地回答，我女儿这么聪明，当然是读理科，混日子的学生再选文科。所以杨真知道父亲的反应为什么那样强烈，他要把女儿培养成未来的吴建雄，这个目标被女儿自己毁掉了。他们争了几次，杨真就是不妥协。杨真的母亲毕业于中文系，父母之间也是冷战多年，怕影响孩子学业，硬撑着没离婚。现在，他们终于分了手。 杨真已经成年，不用挑监护人，但是坚决选择和母亲生活。他曾经想在心理学方面搞出成果，让父亲哑口无言。突然间，这些努力失去了意义。他们从家里搬走那天，杨真从父亲的眼里看到了解脱。他不仅不爱妻子，也讨厌这个女儿。他终于不用再和这两个低智商的人守在一起，不用再没话找话说。

点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儿时过年最快乐的就是吃完年夜饭后，长辈们拿出了一个个装了钱的红纸包分发给了我们，并说一些祝福的话。传说古时候有一种小妖，名字叫祟，也就是鬼鬼祟祟的那个祟字，每年的年三十的夜里啊，都要出来害人。他用手啊，在睡熟的孩子头上摸一下，孩子就会吓得哭起来。人们担心祟的出现，于是就点亮灯火，团坐不睡，叫做守祟。在古人的观念中，小儿气血薄弱，需要靠具有镇邪功能的钱币来抵挡，才能逢凶化吉。认为钱能够通神，进而可以对付妖魔鬼怪的观念，在我国起源很早。先秦时，人们祭祀鬼神，祭品之中就有了钱币。到了唐宋时期，出现了以钱币用于春节祝福的举动，而到了明代后期，逐渐演变成了除夕把钱赠予小孩子，用来辟邪祈福。清代文人顾禄著有《清嘉录》一书，记述了苏州及附近地区的节令习俗，其中就特别提到了压岁钱。因古代使用有孔的铜钱，用红绳穿成串，由长辈发给晚辈，确实是一件有趣味的事。至今每逢除夕仍流行给孩子发压岁钱，表达老一辈对后代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6: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8级，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的白天多云。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傍晚的17: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1， 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首先去关注一下咱们合肥的空军飞行学员录取的情况。21号下午，合肥市2026年度空军飞行学员录取通知书颁发仪式在合肥市第五中学长江校区举行了。今年我市15名高中生成为空军飞行学员，他们全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录取，即将身披戎装，逐梦蓝天。咱们去活动现场看一看。
2: 真的好棒！
3: 一张张崭新的录取通知书，承载着少年们翱翔蓝天的梦想，也寄托着整个家庭的殷切期盼。来自合肥市第五中学的蒋建国，成功圆梦空军飞行学员，让父亲蒋志杰倍感欣慰。年轻时的蒋志杰因身高条件不足，遗憾错失参军机会。为圆自己的军人梦，他特意为儿子取名建国。如今蒋建国不负所望，圆梦空天，续写家国情怀。
4: 蒋建国上高三参加招飞，我非常的支持他，并且他小时候我给他起名字就是冲着当一名军人去的。
3: 年少时的蒋建国曾因自己的名字颇具年代感，偶尔心生疑惑。步入高中后，他渐渐读懂了名字背后的深意，也欣然接受同学们建国的亲切称呼。高一那年，他心底悄然种下飞行梦，立志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历经层层严苛选拔，终于顺利拿到空军航空大学录取通知书。
4: 感到十分的光荣，未来定会努力学习，精武强能，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空军飞行军人。
3: 空军飞行学员是未来守护祖国蓝天的精锐力量，是国家稀缺的特殊人才，招录选拔堪称万里挑一。学员们为了逐梦空天，除了注重体育锻炼外，还要时刻保护自己的视力。
5: 平时写作业看书干嘛，这个姿势要对，然后还有尽量不要在这个太强的光线下看书干嘛的，总之就是长期维持一个良好的习惯。
4: 我看书一般30分钟的时候，我会看窗外大概5-6分钟的样子。
3: 据了解，今年合肥共录取空军飞行学员15名，空军招飞人数已连续多年位居华东5省一市前列，稳居全省第一。
1: 城市道路上一处小堵点，一个模糊路标都可能给市民通勤出行带来不便。作为连接政务片区、商圈和居民区的重要通道，南二环怀宁路下穿通道此前因为线路复杂、指引模糊，不少市民呢都有过走错路、临时折返的困扰。近日，蜀山交警部门完成了这里的精细化微改造，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安心。
3: 南二环怀宁路下穿通道地处蜀山区核心地段，串联起市政务中心、合肥大剧院等多个重点场所，通行流量较大。长期以来，这条下穿通道出入口分支多，结构复杂，原有交通标识数量少，指引笼统，不熟悉路况的市民经常出现走错通道、逆行折返的情况。
6: 有的时候导航不给我们具体的方向，信息不稳了，对，不知道怎么走。
7: 特别是外地来的群众走到这里的话，他单靠以前只含有路名的路牌来指引的话，他不容易找到这个出口。
3: 针对这一通行痛点，合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蜀山大队借鉴了五里墩立交桥通行优化的成熟经验，对怀宁路下穿通道进行精细化交通微改造，隧道内外增设16块分级指路标牌，清晰区分进隧、隧内分流和出隧引导。
7: 不光是交通。

0: 牌，还有交通这个目的地或者是标志性建筑的这样一个标牌，可以让行人和非机动车骑行人呢，在第一时间啊知道自己要去的这个地方。
1: 有这些东西，肯定能更准确嘛，就一看就知道了。
2: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更新的指路标识全部采用反光材质，在夜间阴雨等光线不足的天气下，依然能保持超高辨识度，实现全天候清晰指引。下一步，蜀山交警将常态化摸排辖区各主次干道、下穿通道、路口的通行堵点、难点和安全隐患，不断优化城区路网通行环境，切实提升市民出行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好，接着咱们来关注消防安全的话题啊。电动车上楼，消防门关不严，楼道堆杂物，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关键时候可能都是要命的大问题啊。20号晚上，合肥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多路力量来了一场突击检查，专盯生命通道是不是真的畅通。咱们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2: 包河区的泰康之家辉源是一家住了700多位老人的大型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的弦一直绷得最紧。20日晚上，消防检查组第一站就直奔这里，从逃生通道到防火门挨个细查。
4: 所有的人都有一个行为习惯，他从哪里进他就从哪里出，所以说那个门也要保证要畅通。
5: 日常的管理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风险。
2: 在现场检查中，检查组要求院方把应急演练和消防培训做在平时，练在实处。随后，检查组又赶到辉岩世纪广场小区，把小区里的地下电动车停放区、电梯口阻车系统都查了个遍。可一检查防火门，问题就露头了，好几扇门关不严实。
5: 那如果防火门没有关闭的话，那我们就烟气就会，根据这个门缝啊，它就会向上蔓延，导致人员的伤亡。
2: 隐患虽小，但马虎不得。检查组当场要求小区物业立即启动全面排查，把同类问题一次性处理好。
6: 计划从上到下我们逐层的话进行检查一遍，根据这个楼道清理包括电动车整治的话，这个列入一个专项的一个整治工作当中，就是每个月如期的进行开展。
2: 当晚，包河区一共出动132个检查组、1053人，对全区住宅小区、商场市场、宾馆饭店、文化娱乐场所以及医院、学校、幼儿园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甚至小网吧、小餐饮等九小场所来了个全覆盖夜查。重点就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等问题。
5: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声势浩大的这样的夜查，能够给我们的群众，第一个提高安全意识，第二个呢排除隐患。
2: 对夜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拒不改正或存在严重火灾风险的，将依法采取行政处罚、强制措施。
3: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一晚高峰节目，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7: 风电一刻钟。
8: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9: 生活中我们常会说男左女右，如果不遵守男左女右的传统，就像是违背了点什么似的。那么男左女右这一说法从何而来呢？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其实啊，男左女右的说法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一种观点认为，男左女右和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有关。据说盘古开天辟地，他的左眼化为日神即伏羲，右眼化为月神即女娲，伏羲在左，女娲在右。

0: 女娲用黄土造出了人类，是人类的始祖和古代母性的象征。由于人们尊崇女娲，于是也崇尚右，所以右边代表比较高的地位，因此形成了男左女右的习惯。另一种观点认为，男左女右来源于我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阴阳之说最初是指物体对日光的方向，面朝太阳为阳，背对着太阳为阴。后来古代哲学家就用这个观念来解释所有事物中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方面。他们把现实事物中的不同方面，比如大小、长短、上下、左右等进行归类，称大的、长的或处于上方的、左边的为阳，称与之相对的小的、短的或处于下方的、右边的为阴。而在男女两性中，则男为阳，女为阴，于是男左女右的习俗就形成了。当然了，不管是否遵守男左女右的习惯，其实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把这种习惯过于神秘化，就不合适。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近日由安徽博物院和浙江自然博物院联合主办的水陆奇境两栖爬行动物主题展在安徽博物院庐阳馆开展。
1: 安吉小鲵是我国特有极危物种，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两栖活化石。此次展出的安吉小鲵标本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
2: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安吉小鲵这个名字，我觉得它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可爱。这里还有一些标本可以让我更直观地感受到安吉小鲵的外貌和特点。
3: 它的分布范围呢非常的狭窄，位于浙江安吉的龙王山和浙江安徽两地交界的清凉山。它的这个珍稀的程度呢堪比大熊猫。
1: 1990年，安吉小鲵在浙江湖州安吉县龙王山首次被发现，分布范围极窄，野外成熟个体仅数百尾，
3: 为中国的两栖动物多样性增添了一个重要的一笔。呢，为研究这样的物种形成与地理隔离，特别是当地区域的环境质量的研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意义。
1: 此外，两栖爬行动物主题展还展出了断尾后可以重新长出的蝾螈，随着日夜变换颜色的大树蛙，还有可像拼图一样组装的龟壳。
4: 看了标本之后，我对它的这个样子还有习性在脑子里面都会有更清晰的图像。
3: 本次展览呢涵盖了五大主题单元，展示了160余件的标本和展品，横跨了两栖类、龟鳖类、蛇类、鳄类和蜥蜴类5个块面，向观众系统地展示了呢两栖爬行动物的演化知识、生存智慧和它的这样的一个生存价值。
5: 巢湖是碗中重要的生态水体，农业面源污染是环湖水质治理的关键难点。在巢湖市同阳镇的塘嘴村西宋围，安徽巢湖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科技小院扎根田间，将前沿的科研技术落地农田一线，从源头治理农业污染，实现农田稳产增收与巢湖生态保护的双向共赢。
1: 西宋围地处巢湖市同阳镇塘嘴村，总面积1.2平方公里，西临鸡玉河，南接巢湖，围内1400亩水田沟渠密布，是典型的农业围区。2025年7月，依托巢湖市农业农村局、安农大联合多家科研单位所属乡镇共建的安徽巢湖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科技小院落户于此。科技小院由10余名专家团队和20余名常驻师生科研团队组成，他们长期驻扎围区，开展污染监测、源头减量、生态拦截等系列技术攻关，
6: 让我们的这个研究生在这个地方长期的驻扎，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科研一线获取到的一些专业的技术方法及时的传导给农户，同时呢也把农户的需求了解到。
1: 稳产减污，源头治理是关键。以往农户传统种植模式化肥施用量大，极易造成土壤残留、水体污染。科技小院立足本地水土条件，优选适配性水稻品种的同时，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化肥减量有机养分替代技术等，以及针对巢湖水环境一级保护区优化种植模式，将传统水稻、小麦、油菜轮作模式改为水稻、紫云英轮作、再生稻模式，以减少化肥、农药等投入品的施用。
6: 30%的猪粪有机肥或者50%的秸秆有机肥呢，它替代等量的化肥的话，它的产量能够提高，农田的养分呢具有可持续性。
1: 做好源头减量的基础上，科技小院团队因地制宜搭建全域生态净化体系，针对围区特殊水系结构打造田间围水循环净化系统，层层拦截净化农田排水，从末端阻断污染入湖通道，实现农田围水智慧排放。
6: 其实这个围水里边呢含有大量的这个氮磷营养物质，实际上它是一种资源啊，我们把它这个

0: 资源给利用起来，这样呢就减少了对外边受纳水体的污染。同时呢，它农田废水流出来之后呢，经过我们生态沟渠，包含这个波斯菊啊里边的一些储水的一些植物，还有一些过滤的一些材料啊，减少氮磷的外排。
1: 从源头减量、终端控污到末端净化，科技小院构建起全链条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体系。科研力量下沉田间地头，打通了农业生态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2: 三伏天里，有人宅家吹空调，有人却专往这个汗蒸房里钻。不过这个汗蒸房可是健身房和减重训练营，告别了奶茶宵夜，躺平追剧。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用一张酣畅淋漓的运动来换回清爽体态和健康状态。
1: 高温酷暑丝毫挡不住大家减脂的劲头，走进这家减重训练营，扑面而来的不是空调凉风，而是满满的活力与能量。近百名学员跟着音乐开合跳、高抬腿、扭腰摆臂，动作整齐划一，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汗珠，眼里都闪着目标，甩掉赘肉换回轻快。
3: 已经两个月了，我来的时候是240，现在已经减掉40斤，目标减到60斤。
4: 20多天的时间，我已经瘦了有15斤、16斤这样子了，但我的目标呢是到140，减掉40斤肉肉。
5: 我来这里了12天，我一共减了16斤，我目标是减个50斤。
1: 数字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但这里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大伙儿互相鼓劲，一起发力。再加上科学搭配的减脂餐，让掉秤变得没那么痛苦。
3: 跟大家一起训练，氛围好，掉得快。
4: 这里的饮食都非常的合理，身体上的疲惫肯定是有的，但是精神上还是挺富足的。
1: 其实每年暑假，青少年减脂都是一项很火爆的活动，很多孩子一到放假就窝在家里刷手机、吃零食，体重蹭蹭往上涨。训练营专门为学生设计了运动课程，减脂、矫正体态、提升体能三合一，还能帮他们规律作息，戒掉熬夜和暴饮暴食的不良生活习惯，家长也省心不少。
5: 在空调房里躺着打游戏，在这边的话可以很好的控制饮食，有规律的科学运动，减完肥也更好看了，更有自信心。
1: 减脂不仅需要坚持，更需要科学的方法。专业教练全程跟队，根据每个人的体能定制专属计划，不光带着练，还教大家怎么吃、怎么养，让减脂不只是一阵子的事儿，而是养成一辈子的好习惯。
6: 因为夏季新陈代谢比较快啊，它是一个减脂的黄金期。今年目前无论是成人减重基地还是少儿减重基地，加起来已经超过800位学员了。课程它是兼顾趣味性和科学性的，希望大家换一个方式过夏天，收获一个好的身材和一个好的体质。
1: 夏日减脂，快乐先行。在合肥，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用汗水给自己换一个轻盈的状态。不过专业人士也提醒大伙儿，减脂千万别盲目节食，循序渐进运动，均衡搭配饮食，才能真正健康地享受夏天的美好。

对某个人某件事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好印象，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词，不感冒。感冒自然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那么不感冒为啥还带有贬义了呢？感冒虽然是一个医学名词，但其实最早出自官场。宋代时，太学是最高学府，负责招收官民子弟入学。太学有严格的考核、升迁和管理制度。太学生如果有特殊原因要在外留宿，必须在请假簿上登记。这个请假簿的封皮上常按惯例写上“感封”二字，因此被称为“感封簿”。感封是中医的病症术语，

0: 认为它是招致百病的缘由，受了风寒，所以需要请假，以免影响他人。太学生毕业后，一般会去当官或者做学者，因此赶风也就成为请假最好的理由。比如宋代时，为国家藏书和修纂的馆阁，每晚需要一名官员值夜班，这当然是个苦差事啊。因此他们常以赶风、伤风、感冒及其他病因请假。到了清代，感冒成了官员们最常使用的请假托词。感冒原不是好事，但因为可以借此理由请假，也就成了一种充满快意的代指，而不感冒自然是失去了请假的理由，只能去辛苦当差了，心里肯定是不大痛快，久而久之便引申出现在的口语不感冒的心意。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认顺气呢？
1: 最近这段时间，市民王女士总是心烦意乱，急躁焦虑，睡眠质量也越来越差，实在扛不住，王女士只好来到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看医生。一查，医生说这就是典型的夏季情绪综合征，说白了就是情绪热出毛病了。
2: 浑身还是不舒服，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反正天天晚上我都睡不好觉，很难受。
3: 就是一个蛮典型的一个跟我们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个情绪的综合征，比如说在经历了酷暑，经历了高温天，或者是经历了一些气压的骤变，它都会引起。
4: 可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申请。和常规的申请所需材料的信息也是一致的，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定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并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的有效材料。如果婴幼儿信息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应提交申请时的信息和材料。那么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
0: 对，我们来看一下，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就是续领啊，要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可以申请三次，首次和第二次，也就是第一次的续领应在12月31号之前提交，第三次申请的时候应该在明年2027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交。
4: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机票退费的消息哈。近日呢，消费者林先生向媒体反映，他在携程 APP 上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北京飞纽约的国际机票，行程变动退票时误以为仅扣400多块钱的手续费，操作后呢只收到了432元退费。发现损失过重以后，林先生要求恢复机票订单遭拒，同时呢林先生也质疑页面上以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携程回应称，退票规则为国航规定，仅可退税费以及附加服务，合计是432元。
0: 花了15,000多买国际机票，提前3天主动退票，最终只退了400多块钱啊，近乎是全额缩水，让消费者难以接受。他的这个遭遇呢，也暴露了在线票务行业的一个规则盲区、界面误导和权责推诿的问题。平台可以隐藏关键的退改规则，平台和航司啊是互相甩锅，让消费者独自承担巨额的损失，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此类行业乱象急需彻底整治。
4: 此次纠纷的核心争议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和规则误导问题。那么林先生购票时呢，涉事机票占据页面醒目位置，而仅部分税费可退的核心限制条款是以极小的字体隐匿展示的，平台依据大数据算法精准推送高价机票，却刻意弱化风险提示，将复杂严苛的退改规则隐藏在细碎条款中，普通消费者难以逐条细读冗长细则，极易被模糊提示误导，误以为仅扣除少量手续费。这种显眼处夸大权益、隐蔽处标注限制的操作，本质上呢就是刻意的诱导消费，规避自身责任，严重违背诚信经营原则。
0: 更让消费者维权无门的是，平台和航司的双向推诿，权责悬空。事发之后，携程将退票的规则归咎于国航，说啊仅负责执行，不收取任何费用。而国航客服表示，第三方出票订单需联系购票平台核实，双方各执一词，相互甩锅，一边推脱责任，一边无人担责，最终是让消费者承担了10,000多的巨额损失啊！即便平台提出积分折现补偿的方式，也只是啊消耗了这个用户自身的权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赔付，无法弥补消费者的合理损失。
4: 事实上，航司公开的运价规则并未完全封堵退款空间，明确规定符合条件可退还对应的票价、燃油附加费和政府税费。平台机械套用严苛条款，消极解读规则，加上双方权责边界模糊，最终造成极端不合理的退款结果。那么这种乱象呢，并非个例，在线票务市场长期存在规则不透明、提示不醒目、 售后推诿扯皮等问题，不断消耗消费者的信任。那么林先生也质疑啊，所购买的这张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顶部位置，仅用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
0: 票务行业不能任由霸王条款和推诿的逻辑横行，整治行业乱象需要厘清平台和航司的权责边界，杜绝互相甩锅的行为。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8级，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的白天多云。
0: 广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整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超龄劳动者这个群体啊。一段时间以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成为了超龄劳动者认定工伤主张权益的一道坎儿。最近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该规定精准回应了超龄劳动者的极难筹判的问题。
1: 当下随着社会生活水平及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我国大量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后仍有能力发挥余热开拓事业，他们当中既有返聘的行业专家技术骨干，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后勤等岗位的基层劳动者，成为保障城

0: 是运转、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的重要力量。
1: 与此同时，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也引发关注啊。从司法实践来看，近年来涉及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案件呈上升的趋势，案由集中在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等方面，加强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是回应群众期待的必答题。
0: 让超龄劳动者老有所得、老有所依，就要不断地扎紧法治的篱笆。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
1: 而针对这个劳动保障的各类痛点呢，规定明确建立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从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卫生等维度对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明确进行列举规定。
0: 例如，明确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权利义务更明确，维权路径更清晰，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网越织越密。
1: 司法裁判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例当中，超龄劳动者发生了交通事故和保险公司啊就误工费的支付发生了争议，那法院也是明确说不能简单地以受害人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不予支持，而应对受害人是否仍在从事某项或多项工作以及受伤前的收入状况进行实质判断。该案例被收录在人民法院案例库，为全国法院审理类似的案件提供了参考，释放了司法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撑腰的鲜明信号。
0: 保障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需要多方协同，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对于相关执法司法部门来说呢，既要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也要注重
1: 对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权利救济，超龄劳动者也要增强维权的意识，注意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凭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我们看见，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呢，也都应当得到认可和保护。以法治之力托举奋斗，让法治阳光照亮银发劳动者的前行之路。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在7月23号的时候，也就今天，38岁的李龙，向记者表示自己被北大的医学部录取，进入了本博8年制的专业。
0: 那李龙介绍说呀，这次投档进入了自己希望的专业组，按第一志愿录取，没有被调剂。他说太不容易了，还是挺激动的哈。今年他的高考成绩位列黑龙江省前300名，较去年全省约1300名进步了约1000名。他当然没有说出自己具体的分数哈。
1: 对，
0: 这是李龙人生当中第4次参加高考了，也是他自2024年以来连续第3年走进高考考场。
1: 2008年的时候，当时只有19岁的李龙，他是以695分考到了清华大学，因为家庭经济拮据，搁置了自幼的学医的梦想。毕业后，他进入教培行业，他的经济条件改善了，在北京安家，无需再为生计妥协，生活安稳下来，拥有多年一线教学经验。但是未能学医一直是他的遗憾。2024年，李龙重新参加高考，考了626分，去年再次参考，取得了641分，都没有能够进入心仪的医学院校。
0: 回顾3年备考经历，李龙坦言第一年复习约100天，有些拖大。虽然每天从早上8点学到晚上10点钟，但因为缺少完整的模拟考试经历，进入考场后呢，没有能发挥自己应有的水平。2025年，他同样主要在考前3个月集中备考，但考试时啊，仍然十分紧张。他说，为了考上北大医学部，今年他调整了备考策略，除了每周完成一轮6科试卷，反复翻看笔记，防止遗忘。他还主动联系外地学校，参加按高考标准组织的模拟考试，提前适应考场。考前30天，他重回早8点晚10点的冲刺节奏，集中补足了薄弱环节。
1: 2024年的2月28号，距离高考还有100天的时候，35岁的李龙在社交平台发了个短视频啊，宣布重返考场。他说，很多人觉得35岁了，很多事儿都尘埃落定了，但是他说，我觉得我的35岁可能也是刚刚开始而已，可以从头再来。
0: 如今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三年确实非常不容易啊。李龙说，随着年龄增长，他明显感受到记忆力、体力和精力都在下降。与18岁时参加高考相比，这一次实现目标更多依靠的是长期高强度的投入。

0: 入。对于如果今年仍未考上的假设，李龙说从来没有考虑过失败，如果总想着考不上会很内耗。他说我一直想的就是我自己一定会考上。
1: 对于即将开始的八年的学习生活，李龙说年龄会带来挑战，他与大多数新生有代沟啊。录取的专业方向毕业后将从事科研工作，但是国家捷径限制35岁以下，我大学毕业以后是自费科研。尽管如此，他也说我也没有退缩，想在医学领域持续走下去，不在于收益有多少，希望一直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件事对我还是有意义的。
0: 谈及家人支持，李龙称妻子第一年比较支持，觉得有梦想就去实现。两年没考上以后，虽然最后还是理解支持，但是感觉到他已经到极限了。全力备考时没有办法分担家庭，他相当于提前体验了高三家长的生活。那李龙说2024年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有机构找他签约卖课，被他拒绝了。他们说我不用考上已经有知名度了，但这跟我的想法完全不一致，我的目标就是要继续学习，走科研这条路，不是百分百去赚钱。
1: 谈及分享备考经历的初衷，李龙说自己最佩服的不是考上清北的人，而是通过努力未来可能越来越好的人。他希望通过视频给人以力量，说一个人有目标就要全力以赴的去实现。
2: 充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5388-2222，包河区65388-3333，瑶海区65388-5555，庐阳区65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4: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好没啊？
5: 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5: 光你这自拍呀？
3: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5: 2.7毛
3: 啊，
5: 一斤。
3: 哦，废纸啊。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继续我们的881晚高峰，最后咱们来说一说灭蚊子的话题啊。随着高温多雨的天气来临，蚊虫进入了活跃期，登革热、鸡孔、肯亚热等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呢，发病的风险有所升高。那么哪些户外和室内场所容易藏蚊子？总被蚊子叮咬真的和血型有关系吗？怎么样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呢？
0: 那疾控部门介绍啊，作为登革热、鸡孔、肯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 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的积水中产卵，比如说家中的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没有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的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
1: 是的，清理积水是我们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了。你比如像花盆的托盘、废旧的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

0: 水盘、易拉罐都是蚊子产卵的之地啊，要定期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和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至少要换一次水，并且清洗植物的根部。
1: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像广东部分地区的蚊媒监测指数已经上升为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
0: 确实啊，目前你比如说像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了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的积水清理，建立蚊虫滋生点位的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了蚊虫的繁殖渠道。专家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之外呢，还加大了对于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 那么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些区域要做好个人防护。那近年来呢，这个专家也积极探索科学实验的新型防空手段，比如说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智能化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的蚊媒情况。
0: 生活中啊，有一些人特别招蚊子，有人认为这是跟血型是不是有关系啊？专家解释，蚊子寻找目标的时候，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来进行定位的。因此呢，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的人群，或者说是出汗多、体味大的人，容易招蚊子。衣服啊，也影响蚊子的选择，它有驱暗的习性，穿深暗色的服装可能会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那其实专家也说了，目前没有说会挑血型的这个证据啊，主要是气味、出汗的味道啊、化妆品的味道啊、代谢的产物，包括不同的生理的年龄，对于蚊虫的引诱率都会产生差别。
1: 那选择驱蚊产品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使用驱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还有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那避蚊胺适用于2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产品。那驱蚊酯适用于6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由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比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时效时长短，防护范围小，驱蚊能力比较弱。
0: 是
1: 柠檬桉油呢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
0: 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8:2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了。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一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会。

当我们在饭桌上吃饭时，因不便饮酒，往往都会端起一杯茶水说，今天我就以茶代酒了。这句看似平常的俗语，以茶代酒，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据《三国志》记载，孙皓是三国吴的最后一位君主，他尤其喜爱饮酒，经常在宫中大摆宴席，和文武百官们喝得酩酊大醉。他有一个规矩，不管会不会喝，能不能喝，每个人必须喝完七升酒。酒嘛，有的人越喝越爽，有的人一杯就倒。孙皓的文武大臣中就有一位非常不胜酒力之人，他就是著名的史学家韦耀。同时韦耀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孙皓的老师。每当看到老师快要喝醉的时候，孙皓就偷偷让身旁的侍从将他壶中的酒换成茶水。可惜耿直磊落的韦耀碰到的是个嗜酒如命、贪图享受的平庸糊涂之主。韦耀认为这样下去必会出大乱，但是孙皓不仅不听韦耀的劝阻，反而把他打入天牢，不久后便将其处死。公元280年，吴国为西晋所灭，孙皓也做了俘虏，被遣送到洛阳，四年后病故，时年42岁。可以说孙皓是以酒误国，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这么一个以茶代酒的典故。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

0: 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两艘沙特邮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

0: 凡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一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0: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0: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0: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5: 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6: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8级，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的白天多云。
8: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9: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0: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9: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

0: 生的奇迹。
1: 合肥颗粒科技，科创唠的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来关注一下宇树科技。最近提到宇树机器人的频率有点多，因为他们最近又推出新产品了。最近宇树科技推出了新款居家康养巨山大模型，能够让机器人全程自主做家务，稳定运行抗干扰。那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觉得不少家庭都会心动。比如说像有一些长期要照顾老人，累心累身，如果有这么一个好帮手，真的能让家庭成员轻松不少。
2: 笨笨同学，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3: 收到，马上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4: 这台机器人聪明吗？那是因为它搭载了 Unifold LMO Mini 0.3 多任务康养模型。该模型主打居家康养场景，覆盖从基础搬运、视觉识别、精细操作到智能设备联动的完整能力链。
2: 你看到了几盒药？
3: 我用眼睛给你看看，一共有三盒药，一盒是红色，一盒是蓝色，一盒是黄色。
4: 区别于传统分段式机器人算法，新款康养大模型打通感知、决策、执行闭环，无需多模型切换调度，大幅降低硬件算力消耗。这么优秀的居家小帮手，你想来一台吗？
1: 你看，这个机器人的性能越好，需要的零部件也就越精良。那么在当下的 AI 时代，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什么东西最珍贵，算力消耗嘛，对不对？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算力消耗给降下来呢？这也是很多人目前研究的一个方向。目前复旦大学团队就凭借着自研的量子闪存技术，制造出了一种单电子量子闪存原型器件，为量子储存工程应用补齐关键理论短板。
4: 你知道吗？现在的手机、电脑存储一比特数据，要调动200000个电子抱团干活，不仅耗电巨大，设备容易发烫，芯片的速度和存储容量也遇到了瓶颈。复旦大学团队带来颠覆性新技术，仅依靠单个电子就能存储一比特信息，这已是人类存储技术的天花板。团队打造的硅一量子闪存器件，更是在室温27摄氏度的环境下，就能稳稳锁住单个电子工作，能从底层大幅降低 AI 算力功耗。更厉害的是，团队独创了钛密度剪刀理论，相当于用一把无形的量子剪刀，精准裁剪操控量子状态。这一成果不仅开创了单电子量子存储的全新理论体系，更为量子存储走向工程应用拼上了至关重要的一块理论版图。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让把目光转向合肥，看一看合肥怎么样从废弃里面寻得宝藏。我们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行业，绿碱行业。在烧碱的时候啊，会同步产生出大量的副产品氢气。那么在以前啊，我们受到提纯技术的限制，部分的氢气呢只能够忍痛排放掉。那么现在啊，在我们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当中的中盐安徽红四方绿碱厂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变废为宝的好方法，一起来听听看。
3: 烧碱化工车间生产时会持续产出氢气副产物，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气体还有利用价值呢？
4: 我们一个小时产5000方的一个氢气，使用了一部分，但是还有将近2000方一个小时呢是排放掉了啊，是一种浪费啊。为了变废为宝吧，我们增上了这个提纯的一个装置。
3: 这套电解副产氢气提纯设备使用成熟可靠的 PSA 变压吸附工艺，可自动完成脱氯、脱氧、除水、脱氮整套流程。原本纯度 99.5% 的粗氢，经过设备处理后变为纯度 99.999% 超高纯氢。项目年工氢约3000吨，减碳3.83万吨，环保增效两不误。
4: 好，截至目前呢，大概处理了2400万方的一个氢气啊，然后零增效了大概是1700万左右啊，每年呢应该减排二氧化碳达到3.83万吨，把我们的纯度提到59%以后呢，一方面啊就是说供我们这个下游的原料氢使用，另一方面呢就是供我们的一个氢能源的车一个使用。

0: 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央视新闻消息，近期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科研人员对5500万光年外的 M87 黑洞开展了双屏联合光谱研究，首次获得了黑洞事件世界尺度的空间分辨谱指数分布。那么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获得的首张空间分辨的黑洞事件世界尺度谱指数图像。继续来关注，近日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隆重表彰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组织，合肥四名科学家186项成果获奖，成果覆盖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领域。那么其中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杨金龙获全省唯一重大科技成就奖。接下来关注央广网消息，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日前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该机型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客机，近年来陆续开辟了印尼、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市场，载客人数超100万人次。

0: just for you。
1: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1: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经常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来劝谏齐宣王。有一次，齐宣王想攻打魏国，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他就去求见齐宣王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叫韩子卢的黑狗，是普天下跑得最快的狗。有一只叫东郭勋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勋，绕着山跑了三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五趟，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话里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害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农夫一样随时等着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呀，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七个，那贤士岂不是太多了？”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儿和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样的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文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乘车的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容易，何止这七个人呢？”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出自淳于髡的这一段讲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

0: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0: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7月21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正式发布，奇瑞汽车、铜陵有色等16家安徽企业上榜，覆盖汽车制造、有色金属、建材、光伏储能、金融、新材料、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办证刻章、小额贷款同城交友，以往盘踞在电线杆、墙体上违规小广告，如今纷纷转战共享单车车架、二维码旁，沦为影响市容、暗藏风险的城市移动牛皮癣。昨天，记者从庐阳区城管局了解到，该区联合单车运营企业集中开展共享单车牛皮癣小广告专项整治行动。目前，该区日均清理共享单车牛皮癣小广告近1500处。近日，国务院国资委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央企生产经营稳中提质。投资拉动作用凸显，1到6月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同时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法国公共卫生署22号发布的报告说，6月17日至7月2日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而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1: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青春也。
1: 遭遇挫折就自我否定，遭遇分歧就苛责他人，遭遇未知就过度担忧，遭遇遗憾就反复内耗。他们习惯放大生活的瑕疵，纠结过往的缺憾，焦虑未来的不确定性，被细碎的负面情绪牢牢捆绑，失去了感知美好、理性思考、从容行动的能力。兰里森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生活化的低层情绪场景，精准贴合普通人的日常困境，比如晨起闹钟延误、咖啡洒落、通勤堵车，就认定今天诸事不顺，带着抵触情绪开启一整天的生活。工作中一次微小失误就陷入过度自责，反复纠结过错，害怕非议，无心推进后续的工作。亲密关系中一句无心的话语就过度解读，心生怨怼，反复拉扯情绪，消耗感情。这些看似偶然的坏心情并非运气不佳，而是心情电梯无意识下坠，人被动地困在低层情绪中的典型表现。书中对此总结是，人们总抱怨生活琐碎磨人，真正磨人的从来不是琐事本身，而是下坠后不肯上行的情绪。相较于充满内耗的低层情绪，中层是大多数人常态的状态，也是情绪调节的关键缓冲地带。中层情绪代表平和、麻木、无波澜、无执念，没有高层的热烈豁达，也没有低层的焦虑痛苦，是一种平稳但被动的心境。身处中层的人不会过度自耗内我，也不会苛责外界，但是会陷入麻木的随波逐流，缺乏对生活的热忱和感知力。拉里森认为，中层是情绪的安全区，也是过渡区。想要实现情绪稳定，首先要从低层抵达中层，再主动突破，向上攀升，而非被动停滞，安于麻木。而情绪高层是松弛、清醒、通透、有力量的最优心境状态，也是全书倡导的终极情绪追求。书中定义的高层情绪，绝非强行亢奋、刻意乐观，而是经历情绪起伏之后的清醒笃定。高层包含好奇、感恩、包容、豁达、专注、从容等等核心特质。身处高层的人拥有稳定的内核和通透的认知，面对挫折不自我否定，面对分歧不苛责他人，面对无常不焦虑内耗，面对琐碎不心生烦躁。拉里森精准地描述高层的心境，当你的心情电梯抵达高层，世界不会变得完美，但你的眼睛会学会看见美好，你的内心会学会接纳无常，你的思维会变得清醒高效。这一情绪楼层的模型彻底重构了人们对情绪的认知。情绪没有突然的崩溃，只有渐进的下坠。心情没有偶然的美好，只有主动的攀升。所有的情绪失控、精神内耗、心态崩塌，本质都是心情电梯长期停滞低层、不懂上行的结果。读懂楼层模型，就读懂了自我情绪的底层密码，也是掌控心境的第一步。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拉里森《心情电梯》。它的最珍贵的价值不在于搭建了完整的情绪理论模型，而在于提供了一套简单高效、可以落地的情绪上行法则。

拉里森没有给出空洞的心灵鸡汤，而是结合20年实践经验，总结出普通人随时可用、即刻见效的情绪拉伸方法，帮助读者快速中断负面思考，挣脱底层困境，自主抵达情绪高层。这套法则摒弃了复杂的心理学技巧，贴合日常场景，适配所有人的生活场景和亲密关系。首要法则就是及时觉察，终止情绪下坠。拉里森指出，情绪内耗之所以难以挣脱，核心的原因是人们后知后觉，多数人坠入低层情绪很久，陷入焦虑、自责、怨怼、烦闷的闭环之后，才后知后觉察觉状态不对，此时负面思维已经根深蒂固，调节难度大幅增加。所以情绪调控的第一步是建立及时察觉的能力，在心情电梯刚刚下坠的瞬间立刻识别，及时叫停。书中给出了明确的觉察标准，当人开始反复纠结过往，过度担忧未来，刻意苛责自己，挑剔他人，心生烦躁怨恨时，就是电梯下坠的信号。一旦捕捉到这些思维苗头，无需对抗，无需焦虑，只需要平静地告知自己，我此刻正在坠入情绪低层，需要立刻停止内耗，抽离思维。拉里森强调，觉察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治愈，只有你看见自己的低迷，下坠才会立即放缓，上行就有了可能。即时觉察能从根源上切断负面情绪的蔓延，避免短暂的坏心情演变成长期的精神内耗。次要法则就是转换视角，重构认知体系。所有情绪问题本质都是认知问题，身处低层的人之所以陷入困顿，是因为被狭隘、偏执、消极的认知困住，用单一负面的视角看待生活、境遇和自我。想要拉升情绪楼层，最核心的方法就是转换视角，重构认知，打破固有的负面思维闭环。书中有一段极具治愈力的核心论述，精准地诠释了认知转换的力量。同样的一件事情，低层视角看见缺憾、伤害、困境，高层视角看见成长、契机、常态。事物从未改变，改变的永远是看待事物的眼光。职场的挫折，低层视角是自我否定、能力不足，高层视角是查漏补缺、迭代成长。人际的分歧，低层视角是他人过错、自我委屈，高层视角是认知差异，无需强求。生活的琐碎，低层视角是疲惫煎熬、度日艰难，高层视角是人间常态，安稳可贵。拉里森在书中反复强调，人生没有绝对的困境，只有被困住的心态。很多时候困住人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偏执负面的认知。学会转换视角，接纳无常，看见积极，就是情绪电梯最有效的上行按钮。无需改变境遇，只需要改变认知，心境就能瞬间升温，状态就能即刻回升。第三法则就是落地行动，用行为带动心境。很多人陷入情绪内耗时，习惯静坐纠结，反复内耗，试图靠空想调整心态，最终越想越乱，越陷越深。拉里森指出，心态可以带动行为，行为也可能反向重塑心态。当情绪低迷，心境下坠，思维混乱时，最有效的破局方式是停止空想，落地行动，用微小的正向行为撬动整体心境的回升。第四法则就是培养感恩，筑牢高层底色。拉里森通过大量研究发现，长期停留在情绪高层的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习惯性感恩。焦虑、自怜、挑剔、怨恨等等低层情绪都源于过度执念、不知满足、比较过度，而感恩、豁达、从容、平和等等高层情绪都源于看见拥有、接纳缺憾、珍惜当下。感恩是情绪电梯最稳定、最持久的上行动力。书中直白地点破了感恩的核心价值，感恩不是自我安慰的鸡汤，而是最高级的情绪自救。懂得珍惜拥有的人，很少会陷入焦虑内耗，习惯看见美好的人，永远不会困在底层。现代人的痛苦大多源于执念未得到，纠结已失去，比较他人的人生，而感恩能让人收回向外索取的目光，专注审视自己的生活，看见平凡日常的安稳，普通人生的温暖，在知足和珍惜中长期维持稳定的高层心境，从根源上杜绝情绪内耗。同时，作品也重新定义了真正的情绪成熟。很多人误以为情绪成熟是从不难过、从不焦虑、从不愤怒，永远情绪稳定，永远积极向上。但拉里森用20年的研究证明，真正的情绪成熟是允许自己低落，但从不沉溺低迷，接纳情绪下坠，却从不放任沉沦，遭遇人生风雨，从不自我内耗。成熟从来不是杜绝

情绪波动，而是掌控情绪节奏，不是永远心态平稳，而是永远拥有自我救赎、主动上行的能力。正如拉里森在书中写下的终极感悟，人生的幸福和顺遂从来不是永远停留在晴空万里的高层，而是拥有随时按下上行按钮的能力，在起落之间保持清醒，在沉浮之中守住本心，在焦虑泛滥内耗横行的当下，愿每个人都能读懂心情电梯的深层深意，学会识别情绪楼层，掌控心境升降，终止精神内耗，不困于情绪，不惑于外物，不扰于无常，以松弛通透的心态从容面对生活的起伏，清醒奔赴属于自己的热烈人生。八八一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有善笑声。

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一集。
2: 你不能在这里吃东西。
1: 杨真吓了一跳，赶紧从实验台旁边站起来。眼前这个男孩啊，不，这个男人身材单薄，溜肩膀，背部微驼，头发像乱草，稀稀拉拉的胡子可能从来没刮过。他是谁？凭什么这样讲话？旁边室友林慧娟撑了下杨真的衣襟，耳语道，
3: 咱们实验课导师。
1: 指导教师李文涛刚刚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李文涛不光语气生硬，还当着一群同学的面指着杨真，仿佛在盗窃现场抓到现行犯。我不要面子的吗？杨真拿起了泡方便面用的碗争辩道，
3: 老师，我可没有实验工具吃东西。
4: 那也不行，实验室不能吃不能喝，什么都不能入口。
1: 李文涛指着墙上的实验室守则。 除了醋酸和甲醛的混合气味让人略倒胃口，杨真觉不出这里有什么危险。李文涛举起了一只烧杯，是以

0: 全体学生听他训话。你们有个师姐用他冲速溶咖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为什么？他前面一节实验课里，有个学生用那个杯子装氯化钡溶液，没洗干净，那东西不到一刻就能致死。天哪，这里还死过人？同学们一听，七嘴八舌地去问事件细节。那位师姐及时送医了吗？接受什么治疗？去世前挨了多久？唯独杨真注意到李文涛说话时眼眶湿润，声音哽咽，这触动了他内心里最柔软的部分。所以重点不是吃不吃，而是要培养实验室里面的行为习惯。李文涛指着满屋子仪器设备，对他们要建立起敬畏，敬畏，敬畏，知道吗？这才是重点。接下来做分组实验，杨真前所未有的仔细。只要李文涛一开口，不管是不是在指导他们这一组，杨真都要停下来听他说什么。那一年，杨真刚满18岁，不过更早几年，他就认为自己算是成年人。尽管如此早熟，这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娃娃老师，还有他的专注和执着，立刻俘获他的眼球，还有心神。小李老师不负责讲课，只管理实验室。接触几次后，杨真就发现，李老师博古通今，专业领域里没他不知道的事儿，比课堂上照本宣科的老师强得多。李文涛有个本事让他印象深刻，就是在大脑模型上准确地指出100多个定位点。爸爸能在夜空中认出1000颗星星，李文涛这个本事更绝，毕竟人脑只有巴掌大小。大学本科，杨真就读实验心理学专业，实验室基本功。经常在同学逛街的时候，他会来到实验室，站在瓶瓶罐罐中间向小李老师请教。班上没有别的女生喜欢实验室，这里有很多恶心的东西，一颗连着脊髓神经的脑，几片大腿横截面标本，一具小男孩的尸体，还有一个带枪眼的头盖骨。他的主人中枪之后没有立即死亡，又活了很久。人类心灵的秘密有很多，就放在这些标本瓶里。李文涛训斥过杨真，但是很快就把这件事忘记了，把他看成了勤奋好学的一年级新生。他允许他在标本瓶间浏览，翻看神经系统挂图，在显微镜下观察神经元标本，还把宝贵的尸体拿出来，让他用镊子翻开皮肤寻找神经组织。这里不是医学院，尸体供应不多。除开这间生理解剖实验室，李文涛还要管心理实验室。这天课上要做注意分配实验，仪器不够，杨真没排上。下午他找到李文涛，想来补做一下。你来得正好，咱们一起修吧。李文涛指着桌上的零件，还有打开的机壳，这是一台双手调节器，做注意分配实验的专用仪器。学院本来是有6台的，坏了一台，所以课上不够用。
1: 要咱们亲自修吗？叫厂家来人不就行了？
0: 实验仪器你只有亲自摸过、拆过、装过、毁过，你才不怕它。李文涛抓过一把椅子，示意他坐下。尤其女生，一看见元件和线路就头疼，更有必要多动手。
1: 万一把它毁了，算谁的？
0: 当然算我的，难道你还有工资可以扣啊？杨真记得，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开玩笑。他坐下来，在李文涛指导下摆弄线路板。女孩子就不会修仪器？杨真不服，很快他就成了这方面的高手。
1: 实验室去得越来越勤，杨真免不了被女生们说三道四。心理学有什么难的？背背教材就不会挂科，没有安排加做什么实验呢？咱们这里不是艺术院校，不缺男生，干嘛找颜值这么低的男人呢？听到这类声音，杨真总是笑而不语。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既然很难让别人明白，那就算了，不解释，我又不需要混圈子。第一年，杨真就成了班上的学霸，基础心理学、生理解剖、数理统计都考了最高分。第二年，除了正式的实验课，杨真却不再去实验室蹭时间。终于有一天，李文涛在走廊上叫住了杨真，问他为什么不去做实验。杨真的脸色很难看，他拼命要做好一件事，也确实做得很好，但是这份努力突然变得毫无意义。本来也没什么，我只是好奇，女生里面很少有人像你这么勤奋。李文涛觉得很可惜。忽然间，杨真特别想找人倾诉，如果眼前这个人都不明白，天底下就没人能够理解他的痛苦。于是杨真跟着他走进实验室，坐在反应时测定仪、调速混色轮和电控动静盘之间，讲了自己的故事。高考之后，杨真将报考志愿告诉父母，父亲大发雷霆，他一个理科生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为什么去选心理学？那是卖狗皮膏药的专业，你是不是怕功课难，才挑了一个容易混的学科？父女二人早有积怨，这只算是一根导火索。仔细想想，父亲也有为他骄傲的时候。有一次杨真回家，父亲正在和同事聊天，客人随便问了一句，你家孩子读文科还是理科呀？杨永娟骄傲地回答，我女儿这么聪明，当然是读理科，混日子的学生再选文科。

0: 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新街都揭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3: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二十

0: 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施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2: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之

0: 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

0: 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68% 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0: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

0: 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小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7:01，欢迎和小乔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终于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那么预计到了周六，合肥阴天转多云，温度呢在25到35度之间。

0: 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王新宪在调研合肥都市区。

0: 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时强调，深化要素协同配置，放大改革示范效应。
1: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项目建设上新，产业动能蓄势。
0: 合肥在建规模最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工程顺利封顶。
1: 上半年我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485.2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0: 普通本科批投档录取工作明天启动。
1: 安徽首推中本贯通中考升学新模式。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首先关注时政要闻。安徽台消息，近日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扎实推进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深化要素协同配置，放大改革示范效应，推动资源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高速集聚，不断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王清县来到安徽省数据交易所，深入了解数据确权登记、定价交易、运营管理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数据交易所枢纽作用，加快建立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推进公共数据规模化授权运营，更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长丰能源综合改革创新试点是推动能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探索，在试点展示中心与能源供应互联网管控中心皖能燃气调峰电厂，王清县详细了解能源技术成果、示范项目落地等情况，要求聚焦实现双碳目标，探索更多示范场景，打造可复制推广的能源综合改革样板。王清县还调研了长丰县垃圾处置利用项目，要求抓好垃圾分类投收运储全链条建设，推进资源化利用。调研中，王清县指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触及发展动能转换、政府职能调整的深层次改革，要强化系统思维，加强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多目标协同，推动要素配置与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城乡融合发展等同向发力。要聚焦数据确权定价、科技成果转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交易等关键环节，进一步打破部门壁垒，打通制度链条，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
1: 记者周宗茂报道。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22号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袁飞、罗平、陈明、苏翔出席，副主席谢海涛、张怀科、张璐列席。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交流研讨，市政协党组成员做重点发言，随机抽点2名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坚持深学细悟，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意又明其理。要坚持对标对表，自觉把党建工作融入政协履职各方面全过程，深化一入五建机制，健全立体化党建组织体系，推动党建阵地与协商平台深度融合，从严抓好两支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政协党建工作水平。要推动学用结合，以更大作为助推高质量发展，以更实举措助力民生改善，以更强担当凝聚共识合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高质量履职。会议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既是今年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具体行动。要在学习研讨、侦查实改、学用结合上再用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0: 记者郑连军、杨志明报道。合肥市心心相印新兴领域大思政第6期党建强发展强示范宣讲22号在肥西县举行。宣讲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两新工委主办，肥西县委社会工作部、肥西县委党校等协办。 首场宣讲以飞越合肥、领略追风之城的勃勃生机为主题，通过丰富的图片与生动的解说，带领现场听众从空中视角阅读合肥，全方位展现这座城市在改革发展、经济建设、社会面貌等多方面的奋进历程与崭新气象。随后，合肥市“十五五”规划纲要的专题解读，回顾了合肥“十四五”时期发展成效，并围绕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战略布局，为在场的新兴领域从业者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导和方向思考。宣讲现场反响热烈，掌声不断。现场听众纷纷表示，通过这次专题学习，不仅拓宽了思想视野，更明晰了新兴领域从业者的使命担当。下一步将立足本职岗位，凝心聚力，以正向思想引领自身履职奋进，为合肥高质量发展贡献新力量。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1: 记者刘慧报道，项目兴则产业兴。今年以来，长丰双凤经开区紧扣产业升级方向，以精准清单化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持续上新，提速建设，落地见效。在安徽丰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现代高端智能环保装备生物技术制造项目施工现场，数台挖掘机正挥舞着铁臂，在2号厂房作业面上进行基础作业，全力冲刺两栋核心生产厂房的建设节点，确保这两栋厂房今年底完成竣工验收。安徽丰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保健食品、化妆品、洗涤用品等，随着订单越来越多，产能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为突破产能瓶颈，这家公司计划投资5亿多元打造2期项目，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需求，融合人工智能和当代新型生物技术，加速向智能化、高端化设备转型，力求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新动能。2期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届时产能将提升60%。在合肥汽车检测认证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整车气动声学风动检测项目现场，一栋模型加工中心钢结构厂房已经出现雏形，施工单位正利用人机协同作业进行钢结构厂房吊装，目前吊装工程已完成80%，计划今年内完成项目建设。该项目于今年4月份开工建设，总投资5亿元，主要由风动中心、模型加工中心、能耗测试中心和测试车间等构筑物组成。其中的整车气动声学风动实验室将有效弥补我国在高端汽车气动声学检测能力方面的空白。据了解，今年以来，长丰双凤经开区推动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责任具体化，加快推进项目早落地、快达效。截至目前，共有恒鑫生活、丰润生物、风动检测等7个项目开工建设。
0: 记者昨天从合肥高新区了解到，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2期项目全部单体已顺利封顶，正式转入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施工阶段，预计明年6月竣工。这一项目也是我市在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工程。该项目位于合肥高新区石连南路与长安路交口东北角，总投资约22亿元，占地约117.76亩，总建筑面积约27.7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7栋高层住宅、2栋商业配套楼宇、1所幼儿园及相关基础设施，将打造集居住、教育、消费于一体的一站式宜居生活社区。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提供1940套高品质房源，精准保障区域人才安居需求。在户型设计上，这一项目紧扣青年人才、产业职工等新市民群体的安居诉求，科学规划60到120平方米多元化居室户型，以70平方米以下小户型为主，全面覆盖独居青年和小型家庭等不同居住场景，精准匹配各类人群租住需求。近年来，合肥持续健全住房保障体系，逐步构建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发展格局。十四五以来，全市累计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约65000套，仅2025年，全市就新增运营保障性租赁住房约10000套。
1: 接下来聚焦宿松路南延工程。 7月21号，随着宿松路南延深圳路至盐店道口跨江淮运河引桥首片预制箱梁精准落位，标志着宿松路南延工程已全面进入上部结构。

0: 后施工阶段。这一关键节点的完成，为宿松路南延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次项目箱梁架设分为一二两个标段同步推进，其中宿松路南延一标跨江淮运河引桥段为首次开展预制箱梁架设作业，二标 S241 互通主线桥段目前已完成24片箱梁架设。宿松路南延工程作为合肥五横七纵骨架快速路网向南延伸的核心通道，承担着串联主城、滨湖和庐江的重要功能，是构建高效河庐快速通道的战略工程。项目全线规划4座主线上跨桥梁，桥梁总长3507.7米，其中预制箱梁施工段长达2020米，是全线施工体量最大、工序衔接最关键的控制性板块。
1: 据了解，近日合肥推动城区配网线路升级改造，供电安全性大幅提升，保障今夏老旧小区的用电环境更加稳定。本次改造涉及宁国新村、金贵北村、宁刚宿舍等多个用电负荷大、人口密集的老旧小区。此前这些小区由110千伏包河变电站、10千伏12线路前进向支线进行供电，电网结构单一，高峰期线路一旦发生故障，无备用电源可切换，故障隔离及复电需要较长时间。改造过程中，供电部门采取带电作业方式完成电网升级，全过程居民正常用电，不受影响。据了解，今年以来，合肥陆续完成190多条配电线路升级改造，配网网架结构和负荷承载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合肥电网供电可靠率达99.9973%，户均停电时间同比下降45.14%。
2: 供电一刻钟，
3: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4: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昨天从安徽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1月到6月，我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485.2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分科目看，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完成85.3亿元，增长12.4%；住房保障支出完成135.8亿元，增长11.7%；城乡社区支出完成493.8亿元，增长11.4%；卫生健康支出完成402.9亿元，增长8.9%；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均保持正增长。分地区看，亳州市、黄山市、芜湖市、合肥市、滁州市和蚌埠市等地支出增幅靠前，分别增长8.9%、7.3%、4.5%、2.7%、2.2%和1.3%。
1: 记者昨天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截至7月22号，我省高招已经完成普通本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本科批录取工作。从7月25号开始，普通本科批投档录取工作即将开始，普通高职专科批也将进行网上填报，请符合条件的考生在规定的填报时间段内，在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确认点登录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志愿信息。据介绍，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流程包括数据准备、模拟投档、信息交互和正式投档。 招生院校下载到。

0: 月档、确定专业、上传预录信息和审核录取等环节。普通本科批涉及的招生院校数量多，且以院校专业组为单位录取，工作量大，特别是省属高校招生计划多，体量大，平行志愿投档最低分及排名公布后，需要一定的时间完成月档、确定专业等工作任务，因此请考生和家长不要着急，耐心等待录取结果。省考试院每天9点将持续更新高考录取信息，广大考生可以通过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或微信公众号查取录取结果。
1: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今年是安徽省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首次面向全省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全新推出的3+4、3+2+2中本贯通培养模式正式纳入中考统招体系，打破普高单一升学格局，为广大中考生开辟了一条新赛道。合肥工业学校作为安徽省首批试点院校，也是合肥市唯一开设中本贯通培养项目的中职学校，在今年中招期间吸引了众多考生和家长的关注。记者了解到，这所学校今年开设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服装设计与工艺两大贯通专业，各招生40人，其中人工智能专业最低录取分654分。学生前3年在合肥工业学校完成中职学习，达标后可获中职毕业证，通过转段考核，无需参加普通高考，即可直升省属本科高校。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转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雷雨之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5度，预计25号多云的天气。
3: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